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红灯唱环节啊！当然了，年轮演唱会呢也现在正在招募领唱员。如果你爱唱会唱，喜欢唱的话呢，欢迎来报名。
0: 嗯，是的，想要报名我们领唱员呢，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关注完之后呢，你回复“领唱”两个字，加上你的姓名还有你的手机号哈。记住发过来“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跟你进行联系了。
1: 对，那下一站的年轮演唱会呢，将会在8月28号在宣城，哎，在这个宣城的宛陵。灵湖省级湿地公园呢，在晚上7点跟大家见面啊！我们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这个现场跟我们一起来唱歌。当然，也欢迎更多的你加入到年轮演唱会哈、啊，我们一起来大合唱。
0: 对，当然啊，这个我们可以提前预热一下嘛。那今天的红灯唱哈、啊，有很多的听友来点歌了。看到微信平台上哈、啊，这位叫做光光的朋友他说呢，两位主持人早好，今天想点播一首谢雨欣的《将爱情到底》哈、啊。他说夏天真的是一个适合恋爱的季节。满满的说感觉都是爱意，他说七夕节过得也很开心，谢谢我的另一半准备的礼物。
1: 嗯，是将爱情进行到底，对不对啊？好，还有宛若暖阳啊，他说今天是女儿望可惜的14岁生日啊，他说想点一首萱草花送给我的女孩，转眼她已经步入14岁了，即将开启新初三的这个新的旅程啊。妈妈不求她事事完美，只愿她能够平安喜乐，自在勇敢，永远保持热爱和天真，前路有光，万事顺意。好的，我们在这里哈、啊、也是祝宝贝呢生日快乐。当然这首歌没有，但是我们把生日祝福送上啊。
0: 是的，今天还有微信平台的朋友点了陈奕迅的《淘汰》啊，苏慧伦的《鸭子》，还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呢没有那么年轻的歌曲，比如说梅艳芳老师有一首《亲密爱人》，但这些歌我相信大家听到旋律之后啊都会跟着哼唱起来。也欢迎大家呢今天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一起红灯唱。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1: 哎呀，首先第一首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哈，来自刘德华哈，在1992年发行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节奏一响，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喜欢这首歌的朋友立刻就能唱起来。那也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昨天刚过完七夕嘛，我们也是谢谢所有把你们的爱。哎，给到对方的，然后珍惜当下的，谢谢你的爱，送给大家。

0: 本来以为我不会唱这首歌，但是你知道吗，当高潮旋起的时候，感觉刻在 DNA 里的旋律也跟着响起来了。
1: 对，好，这首副歌部分一响起，你会发现这首歌哇，这太熟悉了。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将爱情进行到底》。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想当年还记得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将爱情进行到底》，这个大家我们哎，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是不是还唱了一首歌，等你爱我，也是这部剧的这个主题曲啊。好吧，一起来唱这首很浪漫的歌。

好，一首淘汰啊，这首歌有没有感觉旋律很熟？因为它是周杰伦写的。那下面这首歌，苏慧伦的《鸭子》送给大家。

0: 要你。
1: 好啦，鸭子送给大家，好像这首歌这个点播率真的还挺高的、
2: 啊、
1: 经常有人在我们节目当中点这首，还有那首柠檬树我记得。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唱这首林俊杰的《冻结》。

0: 这是一首让我觉得连副歌都高得吓人的一首歌曲。好，那下面这首歌呢，
1: 不过你应该说连开头都很高，这歌你想想有多高吧。不过林俊杰的歌确实挺难唱的，
0: 非常难，不然我不会称之为是行走的 CD 哦。
1: 梅艳芳，亲密爱人。

0: 好，就唱到这里啦。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

0: 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这里是 FM
1: 89.5。
5: 安徽 Music Radio，
3: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000，让出行一路平安。我们看到这个粉丝二群的丁说，虽然是老歌，但是听到前奏开口就会唱，真的是绝了哈。
7: 你看，这就是 DNA 在你心目当中刻下的痕迹。
8: 看到这个儿子的山洞就说了，今天早上的歌曲很好听，很经典我非常的喜欢。每天上班路上呢，就感谢你们这个红灯唱每次都让我非常提神醒脑，所以红灯唱的环节我太喜欢啦。
7: 还有恶魔亭他分享了一杯黑咖，是不是感觉喝着咖啡听着红灯唱更有味道呢？
8: 好，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奶茶波波秋他说，今天早上的歌曲呢好多都会唱尤其是那首鸭子，但是呢忘记歌词了，就是想来说一下两位主持人好棒，什么歌都会唱来夸我们的。我看出来
7: 主要是大家点的好。
8: 对，好，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 King 也发来自己的歌声，来听听他的歌声。

0: 好，谢谢 King 啊，也是谢谢所有每天来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第二轮嘻哈搜获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系列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两件组合，面霜跟眼霜啊。面霜负责滋润，眼霜嘛负责照顾我们娇嫩的皮肤，搭配在一起呢，你会发现哈，两个核心的这个两部位它都覆盖到了。
1: 对，那这样的精纯的面霜呢，一瓶是60毫升，加上精纯眼霜20毫升，它是带礼盒礼袋包装的哈。今天这两个福利价只需要599元，顺丰发货。你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就能够进去找到了。
0: 对，精纯面霜的质地是那种绵柔的，还有那种非常这个绵密的乳霜感啊，推开非常的丝滑，上脸润而不油，没有这个闷肤的感觉哈，涂完自然光，而且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油光，让肌肤更加的软糯。日常护肤最后一步用它来锁润，保湿力很在线。
1: 没错，那精纯的眼霜的质地呢是那种很丝滑的，很好推开哈，用完之后呢清爽不黏腻，你不用担心给眼周带来负担，同时还有那种淡淡的玫瑰香气哈，用完之后特别的舒服。那早晚护肤呢，顺带涂一圈，眼睛周围的肌肤日常的保养就做好了。
0: 对，
1: 这个护理起来非常的方便哦。
0: 两个搭配使用，一套就把面部跟眼周护理全部搞定哈。今天599，到时候两件正装，算下来比单独买还划算很多哈，还带礼盒礼袋，不管自用还送人都很合适。
1: 对，现在想要购买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点击子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购买。下单之后呢，你还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哈，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我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汪苏泷的《尽情一刻》送给大家。

0: 好，汪苏泷的尽情一刻送给大家哦。进入音乐晨会玩的板块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很多朋友在问有什么旅行的目的地哈、来选择。那我们还没有到这个进入的板块，
1: 对对对，晨会玩的时候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去旅行。
0: 很多人你知道吗？这个去游泳哈，闻到泳池有浓浓的那种消毒水的气味，就会下意识觉得这里的水质肯定很安全呐。其实有一个误区要跟大家说，消毒水的味道并不等于池水就没有病菌哦。
1: 对，比如说拿这个腺病毒来说哈，它传播途径很多，像飞沫啊接触水体都能够进行传播，而且呢它对这个含氯的消毒剂哈有一定的耐受能力，就算水里呢有消毒剂也未必可以把它们全部消灭掉哈。
0: 对，是的，感染腺病毒之后会突然发高烧，温度达到39到40度左右哈，烧退之后还容易反复，一般会持续5到7天，同时还会嗓子疼、咳嗽、眼睛发红，部分人还会伴随腹泻啊。
1: 是，大多数轻微症状1周左右就可以自行好转哈，但是老人、孩子还有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就要格外的当心发展成一个重症的肺炎，一旦高烧一直不退哈，包括精神很差、呼吸急促，那就一定要马上去医院就医。
0: 是，排选场馆优先要选择什么呢？就是挑选这个场馆哈，要具备什么卫生许可证的，而且呢会每日公示水质情况的一个正规泳池，游泳佩戴密封性好的这个泳镜，还有毛衣拖鞋全部自带哈，不要跟别人混用，千万不要吞这个泳池里的水啊，也尽量不要用手去揉�搓眼睛。
1: 对，游泳的时长呢建议控制在30到45分钟哈，尽量躲开人流高峰，如果身上有伤口啊，或者说已经发烧嗓子不舒服的情况，那就不要下水了。
0: 游完上岸呢及时的擦干身体，注意保暖，用流动的清水来冲洗全身，尤其是像腋窝呀、什么腹股沟这些位置啊，把耳道擦干，漱漱口或者刷个牙。
1: 是的，那如果回家之后呢出现了高烧、眼睛发红这样情况哈，就诊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近期有游泳的经历。
0: 对，还有一点特别注意哈，像野外的湖泊、水库这类净水水域哈，没有消毒处理，很容易遭到动物排泄物的污染，像感染这个腺病毒的风险远比游泳池更高，所以千万不要随意下水游玩。
1: 来听黄龄的这首《春》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0669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飞扬的板块啊，想找一处人少凉快、风景绝美，还能慢悠悠放松的看海小城呢，那一定要锁定大连的旅胜了。
1: 没错，这里的夏天平均温度只有23度哈，清爽之余。游客稀少，物价呢特别的亲民，100多块钱呢就能够住上一线海景房，妥妥的夏日反向出游宝藏目的地啊！
4: 而且交通很方便啊，从大连市区坐地铁12号线，50分钟就能够到达了，非常适合一日游或者是短途小度假哈、啊。
1: 对，那这个旅顺呢，最特别的地方哈，就是它是一半山海的浪漫，一半呢还有百年的历史。逛完节奏呢非常松弛，但是又很充实
4: 啊。先说自然海景打卡点，首推一定要去老铁山黄渤海分界线啊，这也是旅顺独有的绝美奇观。晴天涨潮的时候，能够清晰看到两片海域，这个泾渭分明啊，一边是深邃的黄海蓝海深蓝色，一边是温润的这种渤海浅黄，层次感非常的足，随手一拍就是壁纸级的大片了。
1: 对，而且旁边呢还有百年的老铁山灯塔和临海栈道，吹着海风散着步，氛围感直接拉满。
4: 想看小众治愈海景绝美日落，沉船湾也是绝对不能够错过的。
1: 对，它是悬崖大海啊，搭配着这个搁浅的复古的大船，画面感独特又出片。傍晚的呢橘子海的落日哈、啊，温柔又治愈，也是本地人私藏那个日落天花板的目的地。
4: 对，还有超氛围感的这个海影街哈、啊，笔直的公路直通大海，干净又治愈。开车或者步行穿梭其中，满满都是海滨小城的浪漫。
1: 对，休闲遛弯哈、啊，赶海拍照，那就去什么地方呢？和平公园，全程免费，视野开阔。傍晚在这里等日落哈、啊，也超级的合适。退潮之后呢，还能可以赶海拾贝哈、啊，找这个小海星，特别适合呢亲子去游玩休闲散心。
4: 当然，如果你想感受原生态的渔家风情呢，就去陈家村渔港，每天都能看到这个渔船归港、海风拂面的这个烟火气象哈、啊，可以说安静又治愈。
1: 对，除了绝美的海景之外呢，旅顺的人文底蕴哈、啊、更是独一份儿。都说呢，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这里留存着300多处百年老郡筑哈，所以说呢，复古感也是直接拉满。
4: 白玉山呢是城区的制高点啊，登顶可以俯瞰整个旅顺老街，还有军港面貌。这个标志性的老虎尾沙嘴哈，可以说景观是尽收了眼底。山上的白玉山塔呀，还有这个海军兵器馆啊，也是值得驻足了解的。
1: 对，那喜欢复古人文风光的朋友呢，一定要去逛一下太阳沟历史文化街区，成片的俄式、日式的百年老建筑哈，自带复古的滤镜，你不用特意的找机位，随处走一走都是复古大片。
4: 还有隔壁的旅顺博物馆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哈，馆藏文物也是非常丰富。想要了解这个旅顺历史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嗯，没错哈。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哈，这个还有极具年代感的旅顺老火车站，复古的俄式建筑也超有的韵味。那这里呢，也是旅顺标志性的一个复古打卡地了。
4: 是的，提醒大家，旅顺的海景点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分散的，所以自驾或者包车游玩的体验会更加的省心啊。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听到南征北战，年少的心。

0: 好，刚刚我们逛遍了旅顺的山海风光哈，当然不要错过当地原汁原味的海鲜烟火味了哈。旅顺主食主打新鲜平价，地道家常，没有网红的溢价，全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特色啊！碳水配海鲜，一口解锁海滨小城的专属美味。
1: 没错哈，那来到旅顺呢，各类海鲜手擀面哈是必尝的招牌，也是本地的美食天花板。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太阳沟附近的老牌面馆，比如说这个黄鱼面啊、海肠面啊，还有这个海螺拌面啊，各有风味，都可以尝试一下。
0: 对，汤底就是新鲜的海鲜熬出来的哈，鲜而不腥。手工劲道的面条吸满了汤汁，每一口鲜到入味，简单朴素却让人回味无穷哈、啊！真的，本地人经常会解馋，所以我们也可以去尝一尝啊。
1: 是的，除了海鲜面，还有各类海鲜主食，一定要尝试一下。比如说鲅鱼馅的饺子、海胆水饺，这些都是呢旅顺的特色哈、啊。它们呢皮薄馅儿足，鱼肉呢细腻鲜嫩，没有一点腥味，一口爆汁，鲜香十足啊！
0: 对，当然还有家喻户晓的海菜饼子、黄鱼饼子、玉米面的这个香气啊，混合着海鲜的鲜香，外香里嫩，朴实地道，也是专属海边的烟火味道。
1: 对，那街边呢还有随处可见的这个海菜包子哈，也是不容错过的，价格很亲民。这个呢新鲜海菜搭配上馅料，蒸的呢是软糯鲜香，一口下去满满都是大海的清甜哈，平价又管饱，堪称是旅顺的宝藏小吃。
0: 当然如果想吃地道的家常菜、特色硬菜哈，本地老牌农家菜也是不会踩雷，新捕捞的海鲜现做现卖，海胆蒸蛋、海胆豆腐非常的鲜嫩啊，还有特色的什么酱焖杂鱼拼盘啊，多种海鱼焖煮入味，酱香浓郁啊，非常好吃。
1: 是的，这个听着感觉就流口水了啊。还有旅顺特色的这个咸鱼饼子，咸香入味哈、啊，风味独特，妥妥的海边专属风味了。
0: 当然晚上想吃宵夜的话，直接冲这个塔河湾的夜市啊，烟火气十足，各式海鲜烧烤、铁板鱿鱼啊，食材都很新鲜，吹着晚风吃着海鲜烧烤，惬意又舒适啊。
1: 是的，那想吃这个当地的平价特色美食的话呢，尽量你可以选择居民区周边的一些老店，或者是街边的老店，因为他们的食材呢比较新鲜，口味呢又非常的正宗，避开景区门口那种溢价比较高的大排档哈，你可以轻轻松松的实现高性价比的海鲜自由。
0: 来到旅顺看山海，读历史，品鲜味，这一趟短途的旅行绝对治愈又圆满。
1: 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今天逛街，听到阿小木老板在做宣传，高音喇叭里不断地传来，
2: 本店清仓处理，一律2块钱，2块钱你买不到吃亏，2块钱你买不了上当，2块钱就能拥有本店任意商品。
3: 老板，给您2块钱。
2: 哎，这位客人随点挑啊。
1: 于是黑小米把阿小木门口的高音喇叭给搬走了。
2: 哎，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3: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心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好，今年首批有效期20年的二代身份证呢集中到期，全国迎来换证高峰啊。
8: 对，不少朋友哈没有留意证件的有效期，但是提醒大家，一旦身份证过期了哈，就失去了法定效应。比如说你买什么火车票啊，入住酒店都会很麻烦哈，线上实名认功能呢也会被冻结，用过期证件办业务签合同还会埋下法律的隐患啊。
9: 现在身份证已经实现全国通办哈，不用返回户籍地，带上旧的身份证就地就近派出所就窗口就可以办理。换证期间哈，急需用证呢可以申领临时身份证，建议大家提前查看有效期，错峰办理。
8: 嗯，是的，那换证的过程当中哈，有些信息安全风险大家也要警惕，比如说当心个人的这个人脸信息泄露哈。
9: 对，比如说如今啊 AI 换脸这个诈骗频发哈，非正规拍照点、第三方代办都有可能存在存下你的这个人脸原图，被不法分子利用实施诈骗。
8: 对，其次呢就是妥善处理好我们旧的身份证啊。那领取新身份证呢是按规定要交回旧证的，那旧证芯片呢无法远程注销，即使过期仍然可能会被机器读取，那一旦遗失哈可能被这个冒用啊，注册成商户啊，申请网贷啊，会带来信用风险。
9: 哎，另外哈，不要在社交软件随意发送身份证的照片、人像啊、住址、身份证的证件号，都属于敏感信息，很容易被截获盗用。
8: 没错哈，在这里呢给大家这个提个醒哈，就是三要三不要。什么呢？要保护好证件信息，包括线上提交材料只通过官方政务平台进行提交，不要私下发这个证件的原件哦。
9: 对，还要选择公安窗口、官方 APP 正规渠道办理啊，不要找第三方代办，邮寄领证保管好单号还有它的验证码。
8: 嗯，是的，那一旦呢遭遇到信息泄露，身份被冒用，就要及时呢挂失补办，留存证据，依法进行维权。
9: 很多人觉得身份证呢换晚几天无所谓啊，抱有这样侥幸心理，其实换证不只是换一张新的卡片，守护好个人的信息安全才是守护我们自身的财产和权益安全。
8: 继续来听歌，曲小兵带来的想要抱紧你。

0: 虽然说呢，这个气象节气上的意义立秋已经开始了哈，但是这个秋天的凉意呢还远远没有到来。气象专家提醒哈，今年八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呢都比往年同期会更高，那气温这个高温的天数还会明显偏多，局部地区可能还会出现极端的高温天气啊。
1: 对，尤其在八月下旬，我们会迎来两轮明显的高温过程，分别是22号到25号、29号到31号，持续的高温天气呢会让人体的体温调节的压力变大，不光容易中暑啊，心脑血管、呼吸道和肠胃疾病也更容易高发。
0: 对，大家日常的尽量避开这个正午高温时间段外出哈，减少外出户外工作的剧烈运动的时间，在家的时候呢也要合理开空调，拉上遮光的窗帘，挡住直射的阳光，保持室内的通风和凉爽。
1: 是的，很多人对中暑其实有不少误区哈，以为只有大太阳超高温才会中暑，其实并不是这样。
0: 对，包括最近几年北方空气湿度明显增加了，那高湿闷热的杀伤力哈，其实比干热更加的可怕。哪怕是气温呢没有到达35度哈，但是只要湿度够大，没有风，身体的汗液散不出去，那热量一直堆积，体感温度照样可以轻松突破40度，就非常的容易出现中暑的情况了。
1: 而且中暑也不挑天气，不挑时间，像这个阴天闷热潮湿，长时间在户外工作一样会中暑。就算是晚上哈，这个白天地表积攒的余热散不掉，夜里呢湿度又很高啊，房间密不透风，睡觉的时候也容易出现闷热中暑。哪怕是在室内，高温高湿，通风差，同样有中暑风险。
0: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转变一个观念哈，就是中暑呢不看有没有太阳，只看你的体感闷不闷，通不通风。
1: 啊，提醒大家，立秋不等于入秋啊，闷热还在持续。真正的防暑不只是防晒降温，更要防潮通风，别闷着，平安度过这段秋老虎天气。
0: 时间到了8点54分，好，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明天早间再见了，
0: 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找一款经典精华，让皮肤状态稳稳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一直是很多人的回购之选。第七代100毫升大容量，单瓶229元，两瓶429元。小七到27年9月，质地轻润，好吸收，上脸不黏腻，不厚重，能帮助肌肤维持稳定状态。每天晚上用一整管，第二天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坚持用皮肤状态越来越稳，不容易闹小情绪。100毫升大容量，早晚都用，也能撑很久。单瓶229元，两瓶429元，囤两瓶一次买够，很久不用操心。效期到27年9月，放心囤。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7: 坚持才是你的制胜法宝。早上9点，我是何洁。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0: 嗨，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在早高峰之后的9到11点，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那今天的微开场，我们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劝大家不要过度的使用身体啊，比如说你不爱出门，又不爱运动，而且你又非常懒得说话，常常会感觉到倦怠乏力，如果长久的休息过后仍然觉得很累，可能就是一种生活习惯引起的。我们接下来看看有些行为你占了几个。首先呢，大脑当中的能量绝大部分它是以葡萄糖形式存在的，所以呢当你的这个神经元被激发的时候，细胞会通过毛细血管来吸取氧气和葡萄糖。如果你过度思考的时候，必然会燃烧更多，所以就会出现疲劳。还有就是，本来抱怨抒发情绪是为了更好的放松，但是如果你过于频繁，会让人越来越累。这些消极事情呢，会反复刺激大脑，会让人一直处于一种愤怒紧张的状态。还有就是，刷手机带来的浅层次的愉悦消散得很快，你放下手机过后呢，就会觉得哇，非常的无聊、空虚还有疲惫，大脑得不到足够的休息，就不能够清除白天产生的废料，使大家的认知能力受损了。所以就不要过度的使用这个自己的身体啊，我们还是要放松一点，不要太紧。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0: Let's go！
3: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了。平安车险提醒您，单方事故不用等，拍照上传就赔付，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让您上班路更加的安心。服务热线 4008-60，4008-60。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回来了，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的微生活，我们来关注一下保持必要的社交距离就能够减少内耗。有一些些安静少言，比如说非常喜欢独处的人常常被贴上冷漠的标签，可是呢，从某些角度来看，这种表面的冷感可能蕴含着更加深层次的一些智慧。比如说擅长自我相处，乐于探索内在，这种冷漠和离群不是被动无奈的一种寂寞，而是一种非常积极主动选择内在的探索，向内求，可以独自的去阅读啊，思考啊，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啊，或者简单的放松身心。再就是心智成熟的人，他更加倾向于向内去寻找一些解决的方法，他们具备强大的情绪的观察或者是管理能力，负面情绪来的时候呢，他们能够自己先识别并且接纳它，然后用自己适合的方式，比如说运动啊，看书啊，等等，音乐啊，进行消化和疏导，来实现自己的一些恢复。还有就是排斥无效社交，珍视更加高质量的一些关系，他们知道时间和精力的宝贵，更加审视选择社交对象，所以宁愿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那些能够带来真正共鸣、支持和成长的家人和朋友当中。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每天护肤从一瓶容量充足的精华水开始，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福利价369元，容量比较足，适合早晚都有用精华水习惯的朋友。洁面之后取适量轻拍或按压，再衔接后续精华乳液面霜。早上赶时间，晚上做基础护肤时都容易安排进去。200毫升放在家里日常用，不需要频繁更换。369元到手，200毫升大容量。想把日常水类换成大容量，或者正好要补一瓶精华水的朋友，这款可以放进备选。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付出未必会得到收获，却会为您累积最重要的财富。我是何洁，上午10点咯。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7: 嗨，我是主持人微微，这里是一路微微笑。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想在微生活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经常换头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头像呢，其实是对外展示的一个窗口，当然也可以随着环境情绪变化来换头像，也是在调整自己的对外形象。另外呢，其实从某些角度来说，比如说你改变了居住地呀，你入学或毕业呀，更换工作或者失业呀，家庭重要成员的离别出生等等，外在的一些事件导致的你内心的一些不愉快或者难过悲伤，会让人心理状态产生暂时性的转变，而外部呈现的就会是你微信头像的频繁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更换头像进行宣泄，当然也是一种非常含蓄的情绪表达喽。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然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说说看，有一些失落的古城都是难以置信的。当今的世界有许多充满活力的大城市，但是呢，早在几千年前，这个世界上就出现了他们独特的一些文明了。但是呢，却非常难以令人置信的是，现在只剩下了一片废墟，但是他们展现了独特的古代建筑和一些历史最杰出的一些记忆，我们帮大家来盘点一下。首先呢是蒂卡尔，它是玛雅文明当中最大的一个遗迹都市，它是坐落在危地马拉的佩腾省的丛林当中。然后蒂卡尔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起先呢，它只是一个二流的城邦。那它的北部呢是盟主。然后蒂卡尔呢，可能从公元二世纪就开始风行与中美洲当时的大国提奥蒂华坎友好的一个政策，而且取得了成功，使自己的国力大涨了，从而成为玛雅世界最大的一个城邦之一。但是从十九世纪后期呢，研究者们才真正开始计划并且发掘这个城市，确保它不会再消失在危地马拉的丛林中了。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欢迎继续回来了。在我们今天一路微笑的微旅行当中，我们继续帮各位来盘点到的是失落的古城是难以置信的哦。然后刚才说了蒂卡尔，我们再来看一下吴哥窟，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吴哥窟呢又被称之为叫吴哥寺，它是位于柬埔寨，被称之为叫柬埔寨的国宝，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庙宇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哥特式建筑。十五世纪的时候呢，大部分地区被遗弃了，但是从二十世纪起呢，很多遗迹又得到了保护，所以这些城市呢才得以保存。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叫马丘比丘，被称之为叫遗落的印加城市。马丘比丘呢是在克丘亚语当中被称之为叫做古老的山，也被称之为叫失落的印加城市，是保存完好的前哥伦布时期的一个印加的遗迹。那也它是南美洲最重要的一个考古发掘中心，也因此是非常受大家

欢迎的旅游景点。那么在1983年的时候呢，马丘比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遗产，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文化与自然的双重遗产之一了。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你在几号车厢？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送一份有面子又实用的礼物，或者想犒劳自己升级眼周护理，兰蔻精纯眼霜套盒很合适。正装20毫升加3瓶5毫升小样和30毫升精华水，给精致礼袋，只要499元。精纯眼霜质地丰润柔滑，像奶油一样绵密，举一点点在眼周轻轻点拍就化开了，滋润但不黏腻。小样出门带着特别方便，出差旅行眼周护理也不中断。整套配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送自己都很有仪式感。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2: 红娘黑小米跟月老阿小木抱怨：
3: 爷爷，
4: 哎，
3: 现在来拜我们月老祠的人可越来越少了。
4: 他们啊，都去拜土地庙了。
3: 为什么啊？
4: 人家是管房地产的，没房子，这红线可怎么牵呢？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甩掉负能量，才能为快乐开辟一条到达你身边的高速通道。上午11点，我是充满正能量的何洁。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1: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点零1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2: Hello， 我是晨曦。
11: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
12: 所以要祝福大家
11: 周四快乐。周四是我们的上星日啊，
12: 而且是我们的小周末。
11: 哎，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这几周的一些新歌的部分。
12: 没错，那在后一个小时呢，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年轮领唱员哈，一起来唱歌，唱响那些年的青春。
11: 没错，每到周四的后一个板块，我们都会进入到的是年轮麦克风，会有请两位年轮领唱员来到直播间，跟着大家一起来唱那些年的年轮金曲。
12: 是，
11: 当然也分享一下他们的年代故事哈。
12: 是的，
11: 哎，好了，开场的时候呢，今日份的快乐还是要如约送达嘛。
12: 嗯，
11: 今天也是小周末，本身呢就需要有一个快乐的状态，
12: 很快乐，
11: 因为周末就快要到啦。
12: 没错，
11: 嗯，为这份喜悦，再加个码。今天你的笑话是什么？
12: 那我这一说的话好像有点不太开心的样子。
11: 有点不太开心的样子啊？
12: 因为要做数学题。
11: 做数学题啊。
12: 对啊，甲和丙，
11: 和丙
12: 做数学题。
11: 嗯，
12: 你知道这个数学题它解题，它就是整个的过程啊比较的繁琐。
11: 哦
12: 啊，甲和丙做数学题呢，它离不开乙。
11: 甲和丙做数学题离不开乙。
12: 哎，为什么呢？
11: 乙是学霸的。
12: 那什么意思？
11: 因为甲和丙他不会啊。
12: 不会，数学不会，就是不会，
11: 就得让乙来辅导他们
12: 啊，辅导他们，
11: 或者乙是老师。还有一个原因
12: 啊，
11: 就是甲跟丙为什么做数学题离不开丙呢？
12: 离不开乙
11: 啊。离不开乙呢，因为得等乙做完了之后他们好抄。
12: 哎，对，不是啊。
11: 也不是啊，
12: 因为缺少已知条件没法算。同学们注意审题啊。
11: 哎呦，好吧，这个为了配合你今天关于数学公式的笑话、
12: uh-huh.
11: 我也准备了一道数学题、
12: uh-huh.
11: 请问、
12: 嗯、
11: 一头公牛，
12: 公牛
11: 加一头母牛，
12: 母牛
11: 会得出什么？已知条件我们已经知道了啊、
12: 嗯、
11: 我们是已知条件求 X， 就是已知哈、
12: 嗯、
11: 一头公牛，
12: 一头公牛
11: 加一头母牛，
12: 一头母牛
11: 会得到什么？
12: 会得到什么？
11: 哎，
12: 两头牛，牛来！
11: 你怎么知道是两头牛？答案就是两头牛
12: 啊！真的吗？
11: 一头公牛加一头母牛，会得到什么？两头牛。
12: 真的吗？你也去拍那个牛来电影了？
11: 什么牛来电影啊？哎，你还真别说，最近牛来的这个票房还真的很可观了哈，
12: 2000多万了吧？
11: 然后最近你就会发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就是。这个谁谁谁手搓的一个、
12: 啊、
11: 那个谁谁谁手搓的一个，
12: 各大品牌都下场、嗯、
11: 对，各大手搓
12: 跟风了、
11: 哎、对对对对对、
12: 嗯、
11: 好，11:04啊，我们今天一起来接收今日份的新歌。
12: 好，
11: 首先有请出的这一位吧，我们有请出 TF 家族的邓嘉欣啊、
12: 嗯、
11: 想你了。

0: 好了，今天分享了两首新歌，一首是来自 TF 家族邓家兴的《想你啦》，还有一首来自刁大颖《大人的快乐》啊。非常好听的两首歌。哎，你知道什么羊？从出生之后
1: 就怎么还继续
0: 就没有变过？
1: 什么羊？从出生之后
0: 就没有变过样子？
1: 就没有变过样子？
0: 什么羊从出生？就一直没有变过样子。
1: 爱你的模样。
0: 哇，你现在你现在显然已经是已经是土味情话大师了。
1: 不是吧，不是这个答案吧？我只是随口说一句。
0: 真的是这个答案，就是爱你的模样。
1: 不是，这都第二个口了，怎么还在说？
0: 太厉害了，正好适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新歌吧。邓家兴想你了。
1: 哎，那你要看跟谁在一块嘛，对不对？经常在一块啊，耳濡目染嘛，
0: 耳濡目染，
1: 不会也会了
0: 哦，也变大师级别的了，是不是？你看看，所以这个想要在爱情里面啊，收获一些这个小的惊喜、小的甜蜜啊，收获自己的真爱啊，先把土味情话练起来。
1: 好的，
0: 聊天很重要，对不对？好了，昨天呢是七夕佳节，也是乞巧节，哎，大家都已经过完节了啊，今天又回归到了这个工作当中来。当然明天一天之后呢又将迎来两天的周末。周末各位有没有什么出行的打算呢？
1: 那应该是有的吧。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我要去天鹅湖看一看，就是最近不是开了一个什么天鹅湖咖啡
0: 啊，又开了一家咖啡馆，
1: 就是、湖边有一个小船，然后那可以在船上打卡，冰淇淋还是什么咖啡的，
0: 很出片哦。
1: 是的，是的，哎，还有朋友觉得我要和朋友去大蜀山，然后爬爬山吗？
0: 爬爬山，
1: 因为大蜀山那边每到周末真的特别特别热闹，
0: 是
1: 啊，也可以去做做有氧运动。
0: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样的一个周末哈，出行是免不了的，那么出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看天气，
1: 没错，
0: 哎呀，安徽本周呢是有雷阵雨来降临的。当然随着雷阵雨来了之后啊，秋老虎也驾雨而来。
1: 是的。
0: 哎呀，这个高温啊，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接续的出生。发生。对。
1: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啊，是这个样子的。未来一周就是安徽呢基本没有什么特别高温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就是它是这样子来算的，31到34已经不是特别热了。然后全省呢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大家还是要出门记得带伞，注意出行安全。
0: 没错哈，这一周呢我们享受完这样的好天气之后，从下一周开始哈，可能就要接续而来的就是高温的部分了，
1: 秋老虎，下周是的。
0: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因为近期啊它的湿度很大，高温再加上湿度，那体感温度啊，你就会轻松的冲破高温线。
1: 是是是。
0: 所以从未来十天的这个天气状况来看哈，大家呢可能会觉得比较热。
1: 是的，我们来
0: 看一下，热也没有关系，千万不要燥。
1: 哎，没错，没错，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脾气哈。
0: 哎，
1: 好，来看一下未来一周啊，安徽省呢是人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呢8月22号前后全省将有一次降水过程。那气温方面呢，未来一周安徽省是基本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今天是20号，也就是周四的时间段哈。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的北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哈。
1: 再来看一下周五，也就是明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东部部分地区是中雨。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好听的歌，不管是晴天、雨天，我爱你的每一天都在。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哈，来自于理想混蛋这一首《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

0: 好啦，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毛不易的新歌，叫做《不想失去你》。哎，这个有些时候真的是啊，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又后悔莫及。
1: 是的，
0: 当你拥有的时候，就一定要学会珍惜，真的。好了，哎呀，我们都说了，这个马上之后秋老虎要来了嘛。
1: 嗯。
0: 啊，天气比较炎热，那跟什么最适配呢？当然跟玩水最适配了。
1: 对呀，遛娃呀，避暑啊，都是首选。
0: 所以天气越来越热，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推荐溯溪玩水的十大好去处。
1: 哎，给大家推荐的是合肥以及周边的这些玩水的好去处：原生态溪流，
0: 哎，
1: 还有网红河滩，亲子浅滩，瀑布溯溪，全覆盖。所以我们都是分享给你们呐。
0: 看看我们有多贴心。
1: 是
0: 第一个啊，第一个推荐的地方，庐江十里长冲。
1: 哎，距离咱们合肥呢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它是不收费的，
0: 免费的。
1: 哎，溪水不深，然后水底呢满是鹅卵石，水质比较清透，两岸的林木呢繁茂，格外的阴凉，也可以露营搭帐篷，特别适合带小朋友踩水打水仗，还可以捕捞一些小鱼小虾哦。
0: 哎，没错啊，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开车去十里长冲月亮湾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啊，还有第二个地方啊，就是在肥东。
1: 哦，
0: 哎呦，这个地方我还真是第一次呢。叫福什么山啊？
1: 第一个地方我都是第一次听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它是距离合肥45分钟左右的车程，不收费。山脚呢是有收费的游乐项目，核心的亮点呢是瀑布。就这里面的瀑布呢，不只是能够远观，还可以下水游玩，水质很干净。上游峡谷景致很别致，玩水的氛围感拉满。周末呢，爬山玩水是两不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地方，是庐江的白马岭，它是距离合肥50分钟左右的车程，是不收费的。三重叠瀑是景区的核心景点，溪水自高山峡谷奔涌而出，清澈见底。其中呢，一叠二叠瀑布路段它地势有些险峻哈，建议有徒步经验的游客前往。第三叠瀑布它是从这个崖壁倾泻而下，然后呢下方形成了平缓的浅滩，很适合带小朋友玩水呀，溯溪。
0: 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第二个景点哈，叫肥东的福茶山。
1: 哦哦，福茶山。
0: 福茶山，距离合肥45分钟左右的这个车程。
1: 是的，
0: 而且它也是全程免费的。
1: 对，导航呢可以建议福茶山景区。
0: 福茶山，然后呢，核心亮点就是它有自己的瀑布。
1: 是的，
0: 第三，我们刚刚也介绍了庐江的白马岭。
1: 对，导航建议呢可以去导航白马岭景区东北侧地上停车场。
0: 好，在舒城附近的朋友哈，可以去到舒城的上石涧。
1: 距离合肥约2个小时车程，免费的，人少水清，有2个大瀑布、3个小瀑布以及5个深潭组成壮观的峡谷景观。它可以说是皖南溯溪顶流的水平，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远。大家可以导航到舒城上石涧的停车，后来呢然后步行10分钟到达溪边。
0: 哎，那边应该有停车场哈。
1: 是的，
0: 车之后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溪边了。
1: 没错。
0: 第五个好去处就是庐江的果树村，
1: 距离合肥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也是免费的。大家呢就是很多朋友到自发的去那边去溯溪，现在下游搞了一个漂流的项目，然后呢大家可以建议哈，直奔这个果树村上游，溪水清澈，保留着自然原貌，树荫浓密，停车上厕所都很方便。大家可以导航庐江县罗院。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小段广告。
0: 果树村直接去它的上游哈，上游好玩。11:28，我们进段广告，一会儿见。
1: 好的。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今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黑小米给丈夫阿小木打电话，故意换了一种声音。
5: 你猜我是谁？
6: 哎呦，我的好妹妹，你是夜总会的丽丽吧？
4: 黑小米一听大怒，恢复自己的声音说道：
5: 丽丽，谁是丽丽？你给我说谁是丽丽？
4: 阿小木一惊，连忙换了声调。
7: 你猜我是谁？
8: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9: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不 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9: 贵贵贵。
1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天气越来越热啦，所以跟玩水呢是天然的适配。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推荐啊、推荐后五个就是溯溪比较好的好去处。
1: 是的，接下来看到的这个叫真人村瑜伽河滩，距离合肥1小时40分钟左右的车程，也是免费的。
0: 嗯，
1: 位置呢就在网红瑜伽河滩往上约10公里的地方，就那边呢溪水也是比较清澈，河床铺满了鹅卵石，不过呢这里树荫比较少、所以大家要自带天幕哈，
0: 比较晒啊、
1: 对，带有这个天幕啊、帐篷啊，就是做好防晒的准备。
0: 哎，或者自己要多擦点防晒霜。
1: 是的、导航建议呢，到书城真人村就可以到达了。
0: 第七处，很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北雁湖。
1: 这个我终于知道一下了。
0: 嗯，
1: 就在咱们合肥高新区市政公园，不收费的，这也是合肥今年新进的这个网红玩水地。
0: 是，
1: 水源呢，它是引自北雁湖，水质呢。它主要是这个样子，
0: 水质一般，
1: 本来是挺好的、周末人它特别多呀、人一多呢，大家都去玩水了，就容易变得浑浊一点，
0: 容易变得浑浊一点、
1: 对对对，导航建议呢去新华玉湖庄园的西门就可以了。
0: 第八处啊，我们看一下、也是距离合肥约1.5小时的车程，叫瑜伽河滩。
1: 嗯，也是免费的，就这里呢有离合肥最近的水上公路。
0: 嗯，
1: 开车在水面上行走别有一番滋味，建议大家也要带好这个露营啊、还有这个天幕的防晒的这个东西。
0: 它是有一个专门的露营基地的哈、大家直接开过去就可以了。
1: 对，导航建议瑜伽河滩露营地就可以了。
0: 第九处啊，在咱们肥东黑洼水库。
1: 哦，那距离合肥其实也比较近哈，约50分钟的车程，是免费的，你一拍我一拍，这不是景区也成了景区，说的就是这里，有山有水，还有大片的这个草地，还有可爱的牛群。
0: 哦，还有牛群啊。
1: 大家可以导航建议一下黑洼水库就可以了。
0: 哎，第十处应该你我都很熟悉，
1: 就在我们台楼下了啊，
0: 天鹅湖公园。
1: 合肥人应该是几乎每天都会路过哈、或者说经常夏天的时候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玩，洁白的沙滩啊，清凉的湖水呀、养眼的这个街景啊，当然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醒大家带好小朋友，而且呢去水边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没错哈。好了，周末如果天气比较热的话，大家可以采取周边游的方式。以上给你们推荐了10处溯溪的好去处。当然有很多的朋友讲，周末难道非得出门吗？不出门也可以啊、你在家躺着也是一种惬意嘛。
1: 是的，
0: 当然耳边少不了好音乐的陪伴。
1: 没错，
0: 有请出的这位带来新歌《躺着》，赵永兴。

0: 11点的41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当然也要跟大家提前预告，今天我们周四的时间段后一个板块进入到的是
1: 年轮麦克风，会有两位年轮领唱员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你们一起唱响那些年的青春。
0: 没错啊，当然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属于他们的年代故事。
1: 是的，
0: 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2026年合肥马拉松今天是开始报名啦。
1: 我跟你讲啊，我真的是朋友圈就是每一年都能够看到有很多的朋友报名参加这个马拉松。
0: 是，
1: 今天啊，各位如果说你们去年没有报名成功的话，今天要注意了，今天的下午3点钟正式启动合肥马拉松的这个报名。比赛定于11月8号的周日在合肥洛港公园鸣枪起跑了。
0: 今年的合马呢继续会以奔跑合肥科创未来为主题，参赛的这个规模哈，大概会预计3万人、其中呢全程马拉松项目42.195公里是18000人，半马半程马拉松项目是21.0975公里，预计呢是12000人。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路线方面，今年全马路线往返减少了3个下穿，半马路线减少了1个折返点。那么选手呢将会从洛港公园出发，途经安徽省科技馆、渡江战役纪念馆，还有滨湖国家森林公园等城市地标，最终抵达融创乐园，让跑者呢在挑战自我的同时，也是沉浸式的感受合肥的创新活力和生态魅力。
0: 好，时隔一年再度回归的城市体育盛宴啊，今年呢将会有更大的规模，更优化的路线，更智能的体验，希望也可以燃动所有跑者的热情。
1: 没错，
0: 11点的42分，我们继续来接收本周的好歌。
1: 好的。

0: 好了，11:50，哎呀，又到了这个饭点的时间段了哈。今天呢，在饭点的时间段，我们要跟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
1: 是。
0: 夏天呢，其实是很容易没有胃口的。如果做了一大多的饭菜，吃不完，都会把这个饭菜储存起来，然后等下一次饿了的时候加热再吃，
1: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操作方式。
0: 但是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其实这样的行为会对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哦。
1: 所以说夏天有哪些这个剩菜，咱们最好不要二次加热，一起来听听看哦。第一个就是蘑菇。
0: 蘑菇为什么不能二次加热？
1: 我也是觉得很好奇啊。但是它是这样子的，它是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的会长王会长提醒的。夏天这六种剩菜最好不要二次加热。第一个就是蘑菇，现做现吃是最稳妥的。因为蘑菇煮熟了之后放久了就容易滋生一些细菌，亚硝酸盐的含量也可能会逐渐的升高，所以就是二次加热蘑菇如果吃的话容易吃坏肚子。
0: 所以就是做多少吃多少，
1: 吃
0: 多少做多少。
1: 对，
0: 千万不要放到第二天再加热。
1: 对，还有凉菜啊，这个应该都比较的容易，
0: 这个应该都知道哈。
1: 凉拌菜它本身都是没有经过高温烹煮的嘛，存放的过程当中细菌的繁殖它会很快，即便你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细菌产生的部分耐热毒素仍然是可能会残留，而且口感呢也会就是下降很多。
0: 是
1: 建议吃不完呢就直接对吧倒掉吧，
0: 就倒掉了，
1: 不然的话你吃到肚子里面真的会容易闹肚子。
0: 第三种其实也是有一些人会犯的，因为觉得吃不完直接扔掉又特别的
1: 浪费，
0: 对吧？本来价格也不便宜，
1: 是
0: 就是海鲜。
1: 不是海鲜还有吃不完的吗？在哪里？
0: 买多了吗？
1: 让我来。
0: 来，海鲜呢，因为它富含很多的这个蛋白质啊，如果储存不当的话，比如说你在常温下放置过久了，细菌呢会大量的繁殖，并且会将鱼肉中的氨基酸分解，产生大量的组胺。组胺呢非常的耐热，烹饪是没有办法去除的，可能会引起组胺中毒。因此，海鲜呢最好都是现做现吃，不要隔夜。
1: 原来是这个样子。
0: 哎，不要加热。
1: 难怪你就是在吃完了第二顿的海鲜之后会发现，哎呀，我肚子好痛，
0: 哎，拉肚子啊或者什么的，
1: 找到原因了。
0: 是
1: 啊，还有一个，
0: 这种我也没想到啊。
1: 我也是，芹菜。是这样子，它本身是含有硝酸盐，煮熟了之后，就你炒芹菜嘛，芹菜炒杆子，芹菜炒肉丝儿，煮熟了之后，如果在夏天室温下敞开放置太久，细菌就会大量繁殖，将这个硝酸盐转化为有害的亚硝酸盐。
0: 哎呀，这个是真没有想到。
1: 是的。
0: 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常温的剩米饭。
1: 这个米饭煮好之后如果在常温下放太久的话也容易滋生各种细菌，就这种菌产生的毒素非常耐热，常规加热它也是没有办法去除的，剩饭一定要趁热放进冰箱，千万不要等到凉透了再放，这个时候它细菌已经就是出来了。
0: 对，你不要等它凉透了，你一定要在它热的时候放进冰箱，
1: 就不烫手的时候可以放进去。
0: 还有一种溏心蛋。
1: 这个因为蛋黄它没有完全凝固的是溏心蛋嘛，本身它就没有熟透，放久了细菌繁殖就更快，所以建议大家夏天吃鸡蛋煮熟了再吃，如果当顿吃完了就不要再留到下一顿再去吃了。
0: 好了，那么大家又有疑问了哈，夏季室温饭菜放置大概多长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呢？
1: 保存方式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剩饭剩菜啊，其实在室温存放不要超过4小时最佳，气温高的时候就不能超过2小时了。
1: 就很多人觉得哪怕食物已经是在常温下放置很久了，只要我放进冰箱，哎呀它就不会坏了。其实
0: 自欺欺人。
1: 对，只要在合适的温度下，就致病菌就在不停的繁殖，在常温下放的时间越长，放进冰箱时的这个致病菌就越多，就这些致病菌并不会被冰箱杀死，而是成为菌种在冰箱里面慢慢的生长。
0: 保存的方式其实也很关键啊，只要大家这个存储得当的话，大部分的食物还是可以二次加工来食用的。
1: 但是要注意以下几点。熟食趁热分装，就是你菜出锅1个小时之内按单人份装入玻璃或者陶瓷保鲜盒，不要用塑料外卖盒。还有就是冷藏的时候要密封，密封好并且趁热放到冰箱就可以，不用等待它冷了就冷一会儿我再放进去，不需要这样子。这样做的目的是在细菌大量繁殖之前尽快把温度降到4度以下，减少细菌快速繁殖的时间。所以要提醒大家，密封食物如果是使用保鲜膜，最好留意一下你所用的这个保鲜膜的材质和用途是不是有食品用这3个字，是不是可以微波加热。 那另外呢，生熟还是要严格的分开存放的，因为熟食嘛，存放的话就是放在冰箱上层，生肉水产就是要放在下层，它是避免交叉污染的。
0: 没错，
1: 对对对。还有剩菜呢，彻底加热，如果你真的就觉得特别的浪费不好的话，再次吃一定要加热到100度以上，并且保持至少5分钟。
0: 嗯，
1: 还有一个重要点，剩菜还是要尽早的吃完，像是炖菜啊、熟肉啊，这个冰箱冷藏可以放3到4天，但是肉汁肉汤最多1到2天啦。
0: 好啦，还是那句话，做多少吃
1: 多
0: 少,
1: 吃
0: 多
1: 少，
0: 对吧？吃多少做多少，你不要
1: 适量，
0: 对，就不要再产生这个二次加热呀、
1: 哎。是的，
0: 剩饭剩菜，
1: 嗯，
0: 好吧，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吃得健康。
1: 没错。

0: 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

0: 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 music. 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7: 好了，欢迎大家在午间的12:0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8: 我是晨曦。
7: 今天是周四的时间段哈，后一个板块我们进入到的是年轮麦克风。今天呢，一个小时我们将会为大家继续请进两位年轮领唱员，跟着大家一起来唱一唱那些年的年代金曲，也分享他们的年代故事。
8: 是的，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今天的两位年轮领唱员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要请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来，两位跟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打声招呼吧。
9: Hello， 大家好。
10: Hello， 大家好。
8: 就是大家好，我叫什么？可以这样说。
9: 好的，大家好，我叫陈宇轩。
7: 哎，宇轩你好。
10: 大家好，我叫李桂芝，陈宇轩的妈妈。
7: 哎，桂芝。啊，桂芝姐，对，很久没见了吧？然后呢，刚刚其实桂芝姐自己也说了，对，两位领，他们不仅是两位年轮领唱员，而且还是母子关系，
9: 是的，
7: 妈妈跟孩子一起来参加年轮演唱会，
8: 哦，那说明
7: 啊，其实这很有意义啊，
8: 对对对对，而且说明全家人这个音乐方面都很厉害啊，
7: 因为有
8: 唱歌，
7: 唱歌这么好听的妈妈，一定会有唱歌这么好听的儿子。两位呢今天坐镇到直播间里面来哈，作为年轮领唱员的身份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年轮的歌曲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参加年轮演唱会是哪一场吗？是在什么地方？
9: 还记得当时是在黄山糖馍。
8: 黄山糖馍。
9: 对对对。
7: 陈宇轩的第一场是在黄山糖馍。
9: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参加的时候还记得当时在下雨，然后但是台下的观众依然都很激情，激情澎湃，然后很难忘的一次经历了。
7: 哎，雨天也没有浇灭大家的热情哈。好，桂芝姐还记得自己是第一次参加年轮演唱会是什么时候？
10: 当时我记得是应该是在涉县的时候。
7: 哦，涉县也是我们的第三站了。
10: 对，当时那里
7: 当时还记得唱的是什么歌吗？
10: 我当时唱的是《海阔天空》，然后《小城故事》，然后唱了很多的大合唱，
7: 没错，
8: 都是非常经典的旋律。
7: 两场呢，其实两位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深刻的这个年轮的印象啊。

0: 而且最关键的是，你知道两位的这个工作吗？职业？
1: 哦，
0: 你猜一下好不好？猜一下。
1: 哦，我先猜一下是吧？
0: 你觉得桂枝姐的职业应该是？
1: 音乐老师。
0: 音乐老师。
1: 嗯。
0: 哎呀，音乐老师怎么说呢？也不能算错。
1: 啊。
0: 因为你从就是桂枝姐的这个唱歌的这个水平来讲的话，她确实可以作为一位老师，但她现在却不是从事音乐老师。
1: 哦，不是音乐老师。
0: 哎。
1: 小学老师，
0: 小学老师看着很像老师吗？怎么离不开老师了？
1: 反正不是小学老师就是初中老师。
0: 没有，桂枝姐现在是在做酒店行业的工作。
1: 哦，那是很难猜。
0: 桂枝姐给大家揭秘一下好不好？
2: 嗯，大家好，我是合肥丽丽斯汀酒店的一名工作人员。
0: 哎，
2: 啊，对。
0: 酒店的工作人员，平时主要在酒店里面负责的是
2: 礼宾工作这一块，就是酒店的前厅部这一块。
0: 哦，前厅部、礼宾部。
1: 嗯嗯
0: 嗯。那你再猜一猜宇轩的工作，陈宇轩的工作。
1: 这我哪能猜得到？能不能给点线索？
0: 给点线索好不好，宇轩？
3: 嗯，其实跟直播也有关系。
0: 啊，你这一说大家都知道，跟直播有关系，
3: 就暴露了。
0: 主播。
1: 哦。
0: 陈宇轩现在是一位新媒体达人，
1: 哦，
0: 网络主播。好了，今天既然来了的话，当然要跟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分享一下这个年轮歌曲嘛。
1: 嗯，
0: 今天两位呢，其实也准备了很多自己比较擅长的年轮歌曲要唱给大家听。
1: 是的。
0: 嗯，
1: 怎么样？两位要先再跟我们说一下吗？今天都带来什么样的歌曲？
3: 啊，我今天其实带来了有准备了几首歌曲，其实比较代表我，因为毕竟年轮演唱会嘛，它就像是树木一样。每一个年轮有每一个圈层，它每个年龄段，
1: 对，你是代表哪个年龄段？
3: 我是代表零零后的年龄段。
1: 零零后，
0: 你都没看出来吗？零零后，
1: 嗯，
3: 对。
1: 带来哪些歌曲？
3: 今天带来的话是一首浪子回头，还有一首天后，
1: 嗯，
3: 啊，然后还有一首歌是南山南。
1: 哦，
0: 歌曲都还蛮有年代感的啦。
1: 嗯，
0: 对，
1: 是的。
0: 然后桂枝姐今天会带来哪三首歌？
2: 带来一首是。至少还有你，
1: 嗯，很经典。
2: 然后李翊君的诺言，
0: 嗯，
2: 啊，前段时间比较火的啊，
1: 嗯
0: 嗯，
2: 啊，还有一首这个比较经典一首，就是外来妹主题歌，嗯，我不想说。
0: 哦，
1: 哎呦，好经典。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听两位来唱歌。首先，我们有请宇轩先来，好不好？
1: 好，来来哪首歌？
3: 那就先来一首《南山南》吧。
1: 好，有请《南山南》。

0: 谢谢大家。
1: 哇，好好听啊，好像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现场了。然后听到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南山南，其实是2014年的时候的一首歌曲，收马迪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他的专辑孤岛当中。然后这首歌呢，后来哈，在这个中国好声音当中由张磊翻唱之后，彻底的破圈，掀起了全民民谣的一个热潮，历时3年完成的一个民谣歌曲，就是以南北对照的诗意歌词，诉说爱情离别啊、思念啊、遗憾啊。然后呢，大提琴搭配这个简单的吉他，曲调呢属于忧伤沉静，一经翻唱迅速走红，就成为了民谣里程碑式的作品啊。
2: 刚刚雨轩呢为我们带来这首歌，就是马迪的《南山南》，曾经一度呢也是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哈。
1: 没错，
2: 包括这首歌的原唱马迪在前一段时间其实也出圈了，跟自己的媳妇儿一起去叫妻子的旅行嘛，然后大家呢对于马迪这个人也是特别的欢喜啊。今天雨轩选择《南山》。山南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3: 因为这首歌我第一次去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对我的感触还蛮大的。因为毕竟作为民谣来说的话，就是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人的读法吧，就是我对于每首歌的人，每个不同心态的人，不同状态的人听到这首歌，其实他的心里内心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3: 啊，可能会有孤独啊，会有思念亲人，可能会有思念家乡，各种各样的感情会五味杂陈。对，然后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其实后来我听到马迪本人其实也就是挺喜欢
2: 圈粉了，对不对？
3: 被圈粉了，所以说我就自己对这首歌有着自己的一些理解和唱法。
2: 自己对于这首歌的理解又或者是什么呢？就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自己觉得哇，跟歌里面很适配的这种故事啊，或者是心境啊等等？
3: 对，因为南山南北秋悲嘛，所以说，就其实对于我来说，人生就是有一句歌词啊，也是个老话，人生短短几个秋嘛，因为毕竟人生也是很短暂的，其实一生能有多少的事情值得我们去遗憾呢？还不如去把我们的眼睛往前看，不要去把自己放在过去，放在之前去懊恼自己或者是后悔。其实人只要现在，毕竟现在这个社会嘛，就是对于大家来说可能都每天压力都会很大，无论是工作啊、学习啊或者生活上的压力会很大，我往前看就可以了。对，
2: 往前看，不要老是踌躇在之前的一些遗憾的部分。
3: 是，
1: 对对对。
2: 哇，你看啊，这个雨轩年纪不大，但是啊，这个想法还是很成熟啊。
1: 挺好，挺好的。
2: 对，哇，少年老成，有没有？
3: 是的，比较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桂枝姐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歌？
4: 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1: 好，有请。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那天天空飘着雪花，我和朋友决一死战了。只见我使出天龙八部掌，他使出六脉神剑第二式，我又改为太极神拳，可他又用铁砂掌，最终我输了，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
3: 哎，我说大哥呀，你们玩个剪刀石头布有必要这么装吗？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好了，欢迎大家12:17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8: 我是晨曦。
7: 今天我们的年轮麦克风继续为大家请来了两位年轮领唱员，
8: 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Hello， 大家中午好。
7: 好，一位呢是我们的陈宇轩，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桂枝，李桂枝。
1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李桂枝。
7: 好，刚刚呢其实我们听了桂枝姐给我们唱的那首
8: 至少还有你，
7: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进一段广告，然后歌曲没有唱完了，大家还在意犹未尽当中哈，
8: 没有听过瘾。
7: 一会儿有机会的话可以把这首歌再完整的唱给大家听哈。先来问一下桂枝姐，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至少还有你这首歌要唱给大家听的？
10: 我觉得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它可能代表了很多，这个无论是生活历尽也好，爱情也好，生活也好，就是至少还有你，就是有些在你有些难关没有度过的时候，你可以想到您的家人啊，至少我有个孩子，至少我有老公，至少我有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在陪伴着我。在生活上也好，在这个家庭的有矛盾也好，工作上面，无论如何就是要想到至少还有你，还有我们在一起这种感觉，所以演唱了这首歌。
7: 其实这是一种安全感。
8: 是的，
10: 对。
7: 然后就是不管知道自己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一定会有一个人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他是给你兜底的，所以你做什么都感觉有底。
10: 对，
7: 特别棒，就是这样的 一种温暖的安全感，特别的难得。
8: 没错。
7: 哎呀，两位今天其实不仅是年轮领唱员，而且是母子关系啊。
8: 是，
7: 所以这就给这就今天的这个年轮麦克风啊，又带来了一丝奇妙的这个缘分。
8: 对，我就很好奇，这两位就分别在什么时候就觉得就发现了自己唱歌很好听这件事儿。
9: 就是我小时候一直不敢唱嘛，但是
8: 一直不敢唱。
9: 对，但从小时候我父母可能他们比较喜欢唱歌，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年代没有什么很多消遣娱乐的方式，可能会去唱卡拉 OK
8: 对，
9: 去唱 KTV， 然后有的时候经常会把我带着一起去听歌。那小时候就比较喜欢听像周杰伦啊，包括 SHE 这种歌。
7: 那其实听歌的年代都一样的，就跟我们
8: 人家小时候听周杰伦的歌。
9: 对，然后小时候呢就大人比较关心小朋友嘛，然后就让小朋友拿着麦克风自己去唱，就像小疯子一样，然后在这个沙发上面蹦蹦跳跳然后唱。然后后来长大之后开始发现自己唱歌是不好听，就是自己比较质疑自己吧，因为我觉得别人唱歌好听，我自己唱歌听到自己的声音觉得好难听啊。我觉得是不是自己就不适合唱歌。其实后来长大之后回来发现，就是跟我说吧，说你唱歌还不错， 好。嗯，我说那行，那我知道了，我说那我可以试着去唱一唱。对，
8: 他唱得很好听啊，
7: 从小就耳濡目染嘛。对不对？因为家里的氛围其实就是都是那种很爱唱歌的。
8: 是的。
7: 嗯，而且我想应该以前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家里有聚会的时候桂枝
11: 来唱一首吧，
7: 桂枝姐一定都会说来雨轩给大家表演一个
10: 对的对的，经常我们家庭聚会的时候都会开歌一曲。
8: 嗯啊，真的吗？那是的。那相比较的话，就是以往啊，小的时候可能都是在家里面，在那个家庭聚会当中唱歌，但是这一次不一样，是来到了我们的年轮的演唱会的舞台之上。嗯，那当时唱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9: 首先肯定从台下的本来只有一家里人的 几个观众，然后到了这个无论是这个年轮演唱会的线上直播也好，以及线下的观众看也好，就是感觉到压力也是很大，跟紧张肯定是在所难免的。其实也很享受舞台吧，
8: 享受舞台上的感觉。
9: 对，因为底下台下的观众喝彩，然后鼓掌，然后一起跟着欢呼，一起跟唱。我觉得这种感觉的话，这才是音乐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一起互动起来，一起开心起来。
7: 年龄演唱会呢，是一人领唱，众人合唱。
11: 是，
7: 哎，然后我们挑选的一些歌呢，其实也都是每一个年代这种耳熟能详的金曲了。
8: 没错，
7: 我们就是希望呢，其实每一首歌并不仅仅只是领唱员来完成，我们更希望的是每一首歌啊，都是由我们舞台上的领唱员、台下的所有的观众，其实两部分都是这首歌的表演者。
8: 是的，
7: 啊，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些歌曲的演唱，用合唱的方式。桂枝姐是从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唱歌？
10: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是九几年就在扬子集团，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7: 哦，扬子集团
10: 做的，对，那时候才工作的时候，就会买那个之前的 CD， 就是随身听的这个 CD 嘛，
8: 知道知道
10: 了啊，我就喜欢从卡带、磁带开始听，然后到 CD 机，然后家庭影院，然后后续的就是电脑。我都喜欢听歌的，对这个音乐是方面是很执着，也没拜过老师，然后
7: 就自己很喜欢。
8: 所以你们两位都是自学成才，是吗？
7: 桂枝姐还，
8: 我的天哪！
7: 桂枝姐还记得那个时候听歌听的最多的是哪些歌手？
10: 我听的就是以前的就是后街男孩。
7: 以前还听后街啊？
10: 对，
7: 好欢迎的。
10: 霍克里休斯顿。
7: 惠特尼休斯顿，
10: 对，还有我最喜欢的是玛利亚·凯瑞的歌。
8: 哇，
7: 玛利亚·凯瑞，我也很喜欢。
10: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最早听杨钰莹的
7: 杨钰莹，
10: 对，
7: 那时候杨钰莹、毛宁，
10: 对，那时候
7: 是不是叫金童玉女吧？
10: 对，毛阿敏
7: 毛阿敏老师的，对，
10: 都是我们年轻时候。
7: 再往后呢？再往后还没有别的歌手？
8: 刘德林忆莲吗？
10: 唱学友，
7: 就刘德华四大天王。
10: 对，像一些比较经典歌手，什么梁静茹啊，男的老点的就是庾澄庆啊，汪峰啊，那时候
7: 哇，
10: 对，
7: 我发现就是桂枝姐听歌。他的这个范围其实
8: 很广，
7: 而且年度跨代其实也特别的大，
8: 对，
7: 跨度特别的大，
10: 对，
7: 基本上就是很老派的歌手，现在一些新进的歌手的歌都有在听，都有在唱。
10: 是的，
7: 那像刚刚雨轩说的，比如说他这个年代小时候特别多听的什么周杰伦的 SHE 啊，桂枝姐你听吗？
10: 我听啊，就是我，
7: 你也听
10: 啊？对，我经常之前有开车带他出去玩啊，或者在家里啊，放磁带，放那个 CD， 他都有听的，从老歌，从现在的歌曲，英文歌他都听。
7: 哎，那我觉得其实你们之间的这个交往的方式就特别的好，在你们之间沟通的过程当中，应该没有很多的，就是所谓的母子之间会有一些代沟啊，你不理解我，我不理解你啊，其实。应该你们之间的这种交流应该是没有的吧，
8: 就共同的爱好，都喜欢音乐，
9: 对，是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代沟吧，
7: 没有什么代沟也没有什么你不懂我，我不懂你这样的矛盾的出现那你们平时的交往会有矛盾吗？
9: 肯定会有啊，因为毕竟我的成长时期
7: 有叛逆期，
8: 青春期叛逆期，
9: 叛逆期肯定会有的，对，
7: 这样每当叛逆期的时候怎么样，就是后来又是怎么样去化解的，会不会因为一首歌
9: 就是可能过了一晚上，因为我小时候真的就是很喜欢听音乐，因为我每次听一首音乐我会自己带入到里面的那个状态，对， 然后呢，可能说跟这首歌共情了，可能觉得嗯，的确是晚上有点过分，就是说的话可能有点过分。
8: 每一次我更想懂你那首歌，
7: 是苏芮跟
9: 对
7: 潘玮柏的那一首歌。嗯，对对对。
9: 然后去会跟我的妈妈道歉，
7: 哎、嗯，或者是说，比如说宇轩，比如说叛逆期的时候，嗯，然后会不会因为不好意思跟妈妈道歉，或者是开口哎甩一首歌给妈妈这样？
9: 那倒不
7: 对吧？就甩一首，比如说
8: 我对不起，
7: 我想要表达，其实我很爱我的妈妈。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对不对？
8: 放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7: 我就转一首《至少还有你》或者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对吧？其实这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了。
8: 是的是的是的、
7: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宇轩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
8: 好，哪一首？
9: 好，那还有一首天后，还有一首浪子回头。那我们先唱浪子回头吧。
8: 好的、
7: 浪子回头，小小年纪
8: 有请
7: 听听看。
9: 好的。
11: 就不一起

0: 首歌之前，因为短视频的传播，一度在各大社交平台都特别的火。
1: 没错，这首歌哎有年头了。就像刚才他说要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们俩会觉得很惊讶。哎，这首歌是十几年前的歌，2013年就是茄子蛋，然后呢就是唱了这首歌曲，闽南语的歌曲。叫做浪子回头，然后这首歌其实是写给他的大学的一群好友，就是在大学时代呢，然后兄弟们就组建玩笑，就是组了一个社团叫浪子回头金不换，然后呢后来大家都毕业了嘛，对吧，陆续呢恋爱成家，从年少轻狂走向了安稳的生活，由此写下了这首歌。其实这首歌他写的就是男人的青春啊，苦难啊，友情啊，和解，
0: 其实是用来纪念青春的一首歌。
1: 对对对对对。
0: 雨轩现在应该是正值青春啊。
1: 是的呀。
0: 你不需要纪念的。所以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首歌？
2: 可能以后也会纪念吧。
0: 要提前预习一下。
2: 提前预习一下。
1: 预习一下。
2: 对。因为我觉得像浪子回头嘛，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对对，就是无论说，其实也跟今天也挺应景的，因为今天我跟我妈一起来嘛。就是我作为后代来说，作为小辈来说，其实会有很多犯错的时候吧。只要是能够及时止损，其实对于以后的人生来说，都将是一片光明。
0: 哎呀，听这么说，以前没少惹妈妈生气，对不对？又属于很调皮的那种。
1: 但是妈妈会觉得，哎呀，这是我的好大儿，唱歌唱得这么好听，又长得这么帅气，吼我两句，我马上就嘴角上扬了。
3: 对，是的，他平时就爱唱歌，然后很幽默的孩子，很贴心，然后很孝顺，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继续有请桂枝姐哈，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
3: 我唱一首那个外来妹主题歌杨钰莹的
1: 我不想说。
3: 好
1: 的。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来自桂枝姐。
1: 我不想说，哇，这首歌真的超级经典，是杨钰莹的经典代表作，也是当年的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
0: 是，
1: 她唱出了第一代外出打工人的漂泊啊、委屈啊，还有倔强。旋律是属于那种比较温柔质朴的。然后呢，这首歌当时真的是无人不知啊，基本上大家都会唱，记录了一代人奋斗的记忆，也是90年代极具代表性的影视金曲啊。
0: 今天呢，桂枝姐选择这样的一首歌，应该跟自己的一些经历也会有关系哈。
2: 啊，对的，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这首歌也是非常火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听这首歌喜欢代入嘛，当时我们那时候唱的我不想说，不是真的不想说，而是有很多话埋在心里是说不出口的。
1: 渴望被理解，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当时这首歌也唱出了外来务工者在城市奋斗着的中的孤独、委屈和坚强。
1: 是是是。
0: 桂枝姐其实一路走来呢也经历了很多哈、这首歌其实也映射了自己在一路成长啊一路拼搏的过程当中其实点点滴滴的一些往事。
1: 是的。
0: 有没有一些就是自己在以往的这个奋斗过程当中让自己特别记忆深刻的事情？
2: 肯定是有的。很多东西是说不出来的。你比如说在之前的工作当中，可能同事误会你了，或者是领导就是对你比较严厉的情况下，就是你心里肯定是不满的，
0: 对，
1: 但是有些委屈，
2: 对，是有委屈的，也是有，也很想说嘛，但是又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0: 误会跟委屈在所难免。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就是桂枝姐的这个工作哈、也是很好奇，因为桂枝姐刚刚有说到现在是在酒店可能做前台啊，可能做礼宾这一块会比较多一点，对吧？
2: 对，是的。
0: 那具体每一天的这个工作是负责哪一块呢？比如，
2: 就是，我们的礼宾工作主要是你比如说是车辆，就是接待我们的客人宾客从机场、从南站接到酒店，然后、对。领到前台之后，
0: 就是很
2: 办理入住，
0: 很类似那种管家大管家的那个感觉
2: 啊，对，也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对。
0: 所以桂枝姐应该平时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无微不至、很细致、很细心的人，
1: 尤其情绪很稳定。
2: 还行吧，对，工作的，
0: 好，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有请宇轩带来什么歌？
3: 还有最后一首歌，叫做是陈势安的《天空》。

0: 天后这首歌来自陈宇轩。嗯，宇轩今天为什么会最后一首歌选择这样的一首歌？嗯，
1: 因为我觉得这是目前我人生就离我最近的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吧。因为毕竟这首歌叫做天后嘛，主要就是表达男生对于女生
2: 爱而不得，
1: 对爱不得那种感觉吧。嗯，但现在起码我们的结果都是好的。对，因为毕竟人在就是刚刚说的有青春期，然后再到叛逆期，然后再到刚才浪子回头这个突然对自己人生有所感悟，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对于自己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另一半的时候，对，所以我觉得可以视他为我的天后吧。
0: 哦，是这样啊，一首表白曲啊，
2: 人家是比较的痛苦难过的，
0: 比较爱而不得，
2: 你这个是
0: 纯纯的炫耀。这边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发行的年代。
2: 对，这首歌其实是2009年发行的，是彭学斌作词作曲，陈势安演唱的，当时可厉害了，是斩获了马来西亚这个雨雪奖十大金曲，而且创纪录，是现象级的 KTV 苦情歌，也是被称作华语经典的备胎曲。

0: 情歌，
1: 是
0: 常年霸占 KTV 点播榜，传唱十余年，很多人都翻唱过哈。当然了，讲的就是一段这个地位失衡的爱情，一方卑微仰望，一味成全哈，然后看清了对方的渴求虚荣，而不是真心，但是呢，还是愿意跟他在一起。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桂珠姐带来今天的第三首歌。
0: 哪一首
2: 啊？我带来一首李翊君的《诺言》，就是前段时间比较国有才唱的那首比较火的歌。
0: 有请，
2: 谢谢。

0: 好的，可能桂枝姐哈，是不是歌词的部分稍微不是特别的熟悉哈？嗯，
1: 对的，是的。
0: 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我们把这一次的这个完整度留在下一次，
2: 嗯，
0: 下一次永远是更好的。
2: 是的，而且今天至少还有你还没有听过瘾呢，就听了一半儿。
0: 好，
2: 下一次再唱吧。
0: 对，我们下一次一并把两首歌奉送给大家。
2: 好的，
0: 好，时间进行到这里啊，两天的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段也要该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
2: 是的，
0: 我们也要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年轮领唱员做客到直播间。
2: 嗯，
0: 哎，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有没有什么话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来讲的？
3: 首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中午的时间段的支持啊，可能说马一会儿到了下午点，可能会有点犯困了。对，然后也是希望我们因为毕竟咱们的年轮演唱会嘛，也是对于就是面向于大家的，就是希望大家所有爱听音乐的、爱唱歌的人都能够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来，一起跟我们大家一起互动，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
2: 嗯，
0: 好，
4: 希望每一次的年轮演唱会越办越好。
2: 好，谢谢。
0: 谢谢。
2: 那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你，哎，也想唱歌，想要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上当领唱员的话呢，报名方式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领唱加您的姓名加手机号码，领唱加您的姓名加手机号码，就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啦。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那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钟再见啦。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嘿，你怎么好像有点犯困呢？有时间小睡10分钟，没时间就来杯提神饮品吧。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5: Come on，
1: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6: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啊，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当中，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还是大家对于其中沈腾的演技，都给出了非常大的赞许。而随着这个电影的热播呢，目前我看到北京多家餐饮门店上线了电影同款联名菜单，很多观众看完电影就直奔餐馆，比如说什么徐福烩饭、龙抬头、炖菜这些同款菜品的订单大幅上涨，而电影联名的汉堡销量也有几百万份啊。有观众说，看完电影之后念念不忘其中的美食，有的还尝试自己在家里复刻。所以这部电影您看了吗？印象最深的是哪些？而其中提到的饭，这些美味的菜肴，你最想品尝哪道菜呢？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没有人料到啊，一部零宣传、零流量、零团队的小众国产电话《牛来》会在这个暑期逆风翻盘，成为一部2026暑期的黑马。前几天大家都在猎奇，这两天呢，终于有人谈论剧情了哈。很多人说其实剧情还可以，但是呢，每次刚想哭的时候，就会被神来一笔的建模整笑，整场下去就是又想哭又想笑，因为这个建模就是模糊的，质量差的，实在是让人太难绷住了。确实技术水平很烂。从利益来说，牛来呢是有想法的，只是技术确实跟不上。我看了一个关于牛来的正面启示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电影还是蛮赞同的。就是很多人觉得牛来的爆火是运气，但是呢，你要觉得说他为什么有这个运气，其实呢，这部电影的爆火就是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你必须去开始，你不做即使有运气你也接不住呀。这个导演呢，其实就是不管不顾的啊，知道自己做的可能建模很烂，然后知道其中甚至还有错别字，但是他还是坚持去做了这件事儿。所以啊，只要你开始，可能运气就会接踵而来。我想到很多年前看过袁泉演的一个青春电视剧，当时女二有一个台词就说：“即使天上真的掉馅饼，你也得有个盘子去接吧。”所以啊，先做，先开始，先有个东西。谁知道你会不会有运气呢？兴许就有呢。牛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在今年暑假爆火的一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是的，它不是一部新剧了，它已经剧首播有9年的时间了，但是突然间又火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有一些其中比较有冲突的片段被网友节选出来放在了短视频平台上，大家觉得哇太解气了。比如说薛珍珠女士，她冲进公司手撕淋淋的片段被封为互联网减速带，堪比《甄嬛传》里的滴血验亲那样的名场面。反正呢，不管什么网友吧，路过刷到都得停下看完再走。更夸张的是，这段戏被做成了各种语言的配音版，还被编成了手势舞，引发了很多的博主翻拍。薛珍珠为什么时隔9年又火了呢？我觉得第一，就是重温这个剧情之后读懂了她的吵，谁不想要一个霸气的妈妈呢？第二，就是她真的太有生命力了，从来不内耗，活成了很多年轻人内心深处渴望却不敢做的样子。把薛珍珠演得如此活灵活现的是演员许娣，国家一级演员。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是北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曲具代表性的传承人。59岁那年，他凭薛珍珠爆红，而60岁他拿下了白玉兰奖。到了2026年，他的再次爆火不是偶然，而是折射出这个时代对于被坚定选择的渴望，对不内耗的羡慕，对生命力的向往。而许娣这个把薛珍珠演活的演员，用他几十年的艺术人生告诉我们，无论哪个年龄，无论哪个舞台，只要你足够专业，足够热爱，足够坚持，总会有人看见你的光。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狐好物推荐环节，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一款护肤圈长青口碑产品，特别适合精华消耗快、想要趁着好价囤货的朋友。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的正装，一共两瓶，日常价到手399，今天下单立减30，到手只要369，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0月份，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娇韵诗双萃精华是水油双管分离的设计，一边是清爽的精华水，一边呢是滋润的精华油，按压的时候两边同时出来，在手心搓热混合再上脸，刚好平衡了清爽感和滋润度，上脸不会闷肤护脸的油腻，同时呢又能够给肌肤足够的润养，不会像纯水质地的精华那样干皮用着就觉得哎呀好像很单薄不够力，日常呢挤一泵两泵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就是直接上全脸，吸收感特别好，摸上去是软乎乎的那种润泽感，它不是浮在表面的油光，混油皮夏天用不闷，干皮一年四季用都够润，适配度很高，平时作息不规律，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状态起伏的，坚持日常护理，你的皮肤一定会更加的平稳和舒展。今天是两瓶正装50毫升，到手一共只要369元，性价比特别高啊！跟同事拼单或者是自己留着用都是没问题的。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抢购啦！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啊，大家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关注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长假，因为有人算过说，如果在这两个长假中间请3天的年休假，就可以一共凑出了13天的超长假期。这个攻略在网上刷屏了。确实，我看了一下，中秋假期结束之后啊，只要把9月28号、29号和30号这3天申请休假，就能够把两个假串在一起。拥有一段从9月25号到10月7号的漫长假期，单看这个计划确实很诱人，而平台上相关时段的机票预订量也明显已经上涨了。13天足够安排一次长途旅行，如果不想跑太远呢，大家也可以拆成江浙沪周边游，再留一周在家休息也是不错的选择。不过呢，真心建议大家啊，订票之前一定要先确认一下自己的单位能不能批假，因为有些单位呢是不太允许两个这个法定假日中间的这几天再单独请假的。不然呢，如果你没有请下来假就已经去买票的话，很可能会到时候有一些麻烦。机票买完了，假还没批下来，这就很尴尬了。所以还是请大家提前来安排好自己的假期。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古天乐。是的，入行33年的他首次要开个唱了，在香港的红馆，目前已经进入到最后的3天冲刺阶段。就在本周五和周六，他将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来连开2场，之后呢还会去到澳门等地。这是入行这么多年的首次歌唱，承载着不同时代观众的情怀。这种近距离的互动设计和演唱氛围弱化了距离感。古天乐说他更像是用一种老友聚会的松弛感和粉丝们进行一次双向奔赴，也算是一场迟到多年的特别聚会。很多粉丝说已经开始脑补现场的画面了哈，会不会有你想不到的嘉宾，比如说 TVB 的那一些演员们和你同台互动，老歌新歌的交错，哎呀，真的是满满的情怀和期待啊。其实古天乐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不当歌手了，更多的是以演员的身份出现。而当他演过的《寻秦记》《天命最高》这些熟悉的 BGM 响起的时候，当他缓步走向观众席和大家一起开唱的时候，会不会有攒了很多年的情怀出现？会不会有很多他曾经演过的画面在你的脑海中重新闪现呢？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啊？操场跑步、逛公园、绕广场，大家总会不自觉地逆时针行进。一项研究发现，这个偏好无关文化、性别，甚至蒙上眼睛依然存在。科学家推测，这和人体结构有关，因为多数人右腿为优势腿，逆时针的转弯会更加顺畅，而心脏又在左侧，身体左转时形成了潜意识的自我保护，大脑左右半球分工也让逆时针更加的自在。所以啊，田径跑道、赛马场、 F1 的赛道也都采用了逆时针的设计，恰恰暗合了人类这一本能。不过呢，竞技归竞技，大家日常训练啊、散步的时候，建议还是顺时针和逆时针交替练习。因为如果长时间顺着一个方向跑步，会导致一侧腿受力过大，增加伤痛的隐患。另外呢，选择弧度较大的外道跑步，可以减少离心力，避免强烈的不平衡感哦。秋天是跑步的好季节，可以锻炼呼吸功能，提高心肺系统能力，强身健体，更是减肥的好时节。所以穿上漂亮的跑鞋，大家一起跑起来吧。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2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天我会手捧鲜花，然后穿着端庄再拨通以前的电话，拆开这封未来的信，内容朗诵给你听，看看当初的规划与现在究竟有多大的偏差。我没有表面看起来的快乐，我不快乐的理由现在已经多到100个，慢慢的不喜欢阶段，便慢慢的喜欢自己待着，翻着旧的照片会一瞬间渲染彩色。我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Hello， 我是陈楚生，感谢你支持我。现在时间下午两点。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四，我们今天为您揭晓内地榜的榜单排行。本周呢，一共有五首新歌进榜。第二十位，金润吉，《今世有缘》。本周十九，彭楚月，《热闹散去后遗症》。本周十八位，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这首歌要定格少年们在夏天里相伴的专属时光啊，它描写的都是夏日晚风结伴同行的青涩岁月，少年们怀揣着热忱畅谈着未来跟长久，把懵懂期这个藏进到这个盛夏光景当中去。编曲听起来非常的轻快清新啊，整个轻柔的吉他搭配舒缓的鼓点，氛围感非常的澄澈明媚，满满都是青春清爽的气息。七位少年人声线错落相融，清亮的音色也交织在一起，鲜活又纯粹。时代少年团组合带来这首歌，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本周排行第十八位。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海风吹着我们说，鲜活的少年气息啊，听完脑海里全都是夏日里并肩闲谈的画面。继续往上来数榜，本周第十七位周深每个人，本周十六位萨顶顶微观宇宙。本周十五位 TF 家族带来新歌叫一场家在中，整首歌来讲少年人面对外界标签跟世俗的标准，不愿被算法化的规则带着走，那坚持守住自我本真的内心表达。编曲用了非常冷感的电子曲风，叠加了一些故障音效和强劲的节奏，这种赛博氛围感呢就贯穿整首歌了。歌词用系统报错、代码的 bug 作为一个比喻啊，把挣脱刻板评价的态度就是说出来啊，所以你能听到少年们这个声线错落交织，有清亮的高音，有沉闷的低音，包括利落的说唱，全部囊括其中，相互穿插。 TF 家族带来这首歌《一场家在中》。

来看听众代码出逃计划说，哇，很有冲击力啊，那不是真的我这句话反复的响起，就很容易让人共情起来。榜单继续往上数榜，本周第十四位，上榜两周十七位，升三个位置，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本周十三位 ，TOP 登陆少年组合带来《竞速游戏》。希林娜依高就在此刻排在本周第十二位。本周十一位，《房东的猫》电视剧《天才女友》的片尾曲，这首歌叫《游游》。本周第十位，艾热王以太合作的《周旋》。讲的是两人关系当中的失衡拉扯的状态啊，把爱里的卑微消耗、执念不甘心全部融在一炉。编曲走的是非常克制的路线，它的低沉的键盘来铺底，钢琴搭配非常清亮的鼓点，没有那种所谓厚重的感啊，它是营造的是一种疏离感。王以太颗粒感的声线，艾热的嗓音厚重又开阔，两者交融，一起来听这首擦出音乐合作火花，王以太艾热合作的周旋，本周呢已经排行在第十位了。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只能参考你修正我，参考你修正我，比自己找出口有用得多。但是你关上灯一站一站，演绎的剧情是一般一般，一般是憧憬，一般是回忆，继续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3: 本周的音乐坤坤说内地榜来到第九位，何洁窒息。本周第八，黄龄的春。写一场朦胧易碎的情感，写一场梦境一般的暗恋，心动转瞬而来，又担忧美好，好像春光一样短暂易逝，把心底里羞怯的又汹涌的思念啊娓娓道来。编曲用空灵的氛围钢琴来铺底啊，非常轻柔的弦乐缓缓的漫开，没有厚重的器乐堆在一块，整体的曲风朦胧静谧，像浸在月色之下这种温柔的幻境。黄龄充分地发挥她嗓音细腻的质感，气声非常的婉转，真假声呢非常的顺滑。这首歌本周第八位，黄龄春。

0: 北音乐空空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空空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胡安说，黄龄的声线就很有朦胧的滤镜感，把这个春光意识的忐忑心事都唱得格外动人。本周榜单继续往上走，内地榜第七位，上榜两周第九位，升两个位置，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电影群星闪耀时的推广曲。本周第六位，曹阳，来听新的现在，这首歌鼓励大家跟遗憾的过往告别，不要沉溺在昨天的得失，放下纠结和执念，认真拥抱眼前崭新的当下，与其观望未知的远方，不如立足此刻，以从容的姿态迎接所有崭新的可能吧。曹阳的声线温润干净，演唱也是从容舒展的，语气平和真挚，他要传递向前出发这种底气，而且这种底气你听起来是非常松弛的，不是那种很紧张啊，想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做，怎么样变得更加优秀等等啊，没有那么内卷的。这首歌《新的现在》来自于曹阳。

听众桑丽媛说，这个旋律就很有暖意啊，慢慢懂得珍惜当下，勇敢开启属于自己的新阶段。本周榜单已经进入到前五的状态了，本周第五，上榜两周第七位，升两个位置，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这首歌当中的对岸，它是作为时间跟距离的意象，讲一讲成年人的离别和解，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事，注定有些人是要遥遥相望的，放下这个执念，带着回忆继续奔赴前路了。编曲走的是简约克制的路线啊，钢琴呢搭配轻柔的弦乐，没有刻意去渲染悲伤。张杰也是收入惯有的强爆发力，用叙事感的内敛唱腔，把回望旧时的释怀、体面等等复杂情绪全部传递出来。本周进入到前五的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0: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在我英雄年少时，有一个女生，她愿意为我失去生命啊。
2: 哦，那她是不是意志坚定地说，你再缠着我，我就去死。
1: 那你怎么知道的？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康坤正在直播。
1: 本周内地榜继续为您揭晓，这里是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感谢你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都在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四我们的内地榜本周第四位汪苏泷，尽情一刻。希望劝慰大家暂时抛开生活里的一些枷锁，不必纠结于还没有发生的事儿啊，专注把握眼前的瞬间，也感受热烈鲜活的美好。编曲非常的动感轻松，那灵动的节拍搭配鲜亮的配器，整个的氛围感听起来是自在奔放的。汪苏泷的唱腔鲜活，气息呢很自然，自带乐观洒脱的感染力了。本周第四位汪苏泷，尽情一刻。

0: 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南风知我一说，就是一种轻快的歌，能够扫除压抑，让人想要放下顾虑，好好享受眼前。榜单进入前三甲位置了，本周第三位季军丁世光，林月。这首歌用林月潮汐这种意象来讲一场短暂相逢却只能渐行渐远的感情，明知彼此遥不可及，还是任由自己的心事随着月色来翻涌啊，非常丝滑的都市 R&B 作为一个基底啊，温润的钢琴搭配恢宏的弦乐，推动这种舒缓的律动。丁世光的唱腔细腻慵懒，他的转音也非常的流畅。这首歌《林月》还是有可能继续下周往前走的，本周目前排在第三位。

起啊，去强求所谓的结果。整首歌融合了复古的 funk 和 disco 的律动啊，跳跃的 bass 搭配这种利落的鼓点，节奏听起来动感轻盈，自带派对的氛围感。王俊凯的唱腔清爽慵懒，咬字非常的利落啊，整个的强弱收放也是恰到好处的，就是把少年人面对心动的这种随性的模样生动演绎出来。王俊凯的这首歌本周第二。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了。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啊，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啊，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您联系的。所以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啊，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时刻精彩说，王俊凯刚才这首歌就是轻快的节奏，让我觉得可以驱赶我身上的疲惫，就忍不住跟着节拍就放松下来。本周内地榜继续往上走，第一位

冠军，上榜四周，上周第三位升两个位置，王赫野黄龄合作的《过海》。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哦，这首歌重构了八仙过海的故事内核，也聚焦八位市井凡人结伴闯风浪，传递接纳彼此的差异，携手共度难关这种松弛的心境，可谓看淡世事起落，各色皆欲，皆是温柔馈赠。编曲融合了复古的迪斯科律动和国风的民乐，轻快的贝斯搭配铜管的亮色，暗藏古筝梆子中式音色，古今碰撞，灵动鲜活。黄龄的嗓音慵懒婉转，细腻灵动，两个人对唱呼应非常的默契啊，和声层次相当的丰富。恭喜两位，这首歌拿下本周的榜首冠军，王赫野黄龄《过海》。

我们也在这首歌当中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呢内地榜榜单这些精华的位置。新歌有五首歌进榜，分别是萨顶顶、微观宇宙、周深、每个人、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彭楚月、热闹散去后遗症、金润吉、今世有缘。这五首歌当中的新歌来到最高的位置是萨顶顶16位，其他重点的榜位：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本周第五。本周第四，尽情一刻由王苏泷演唱。本周第三位，丁时光带来的《凌月》。本周第二位 ，Buddy Buddy， 王俊凯。正在听到本周的榜首冠军歌，王赫野、黄龄合作的《过海》。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为您揭晓我们最新一周港台榜的排位，到时候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3: 现在是下午3点了，午后时光已经过半，快快抓住

0: 它的小尾巴，别让它白白溜走了。我是一直都在和时间赛跑的陈楚生。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我们这一生好像总在不停的遇见，同样也在不停的错过，错过末班的公交车，错过脱口而出的告白，错过并肩同行的人，错过满心期许的机会。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盯着那些落空的遗憾，陷入反复的内耗当中，会一遍遍复盘，如果当初会不会现在怎样怎样。我们会把错过当成人生的缺憾，把遗憾归咎于自己当时的不够努力。那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热搜的一个金句，叫做错过也许是命运高抬贵手。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汪苏泷、徐佳莹，如果可以。

汪苏泷、徐佳莹，如果可以，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如果，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当下呀。以前的我们总觉得圆满才是最好的结局，但慢慢的你就会懂得，并不是所有遇见都值得奔赴，并不是所有遗憾都需要弥补，有一些擦肩而过从来不是命运的刁难，而是命运在偷偷的保护你呀。很多人一生的内耗都源于对错过的一份执念，我们会为了一段走不下去的感情反复纠缠，为了一个抓不住的机会耿耿于怀，为了一场没有能够圆满的结局自我否定。那天看到这样的一段话，说幸好有些故事从未真正开始，幸好有些人止于遇见，没有深入的纠葛，没有耗尽真心，才让我们躲过了后来所有的狼狈和失望。所谓命运高抬贵手，从来不是让你错失这些美好，而是帮你过滤掉很多不对的人和事，留给你那些适配的安稳的温柔的生活。那在你心里，那些年的错过到底是遗憾还是庆幸呢？继续来听张杰，他不懂。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聊聊最近热搜刷屏全网的一个金句，叫做错过也许是命运高抬贵手。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几年前曾经错过一段轰轰烈烈的感情，我当时难过了好久啊，总觉得自己弄丢了这辈子最爱的人。后来看着对方的生活啊，充满争吵消耗，我突然间就释怀了，原来我当初的遗憾是命运替我躲过的一地鸡毛。我终于明白，分开不是我不够好，只是那段缘分本就无法带给我安稳和快乐。这位朋友说，曾经错过很好的工作机会，一度郁郁寡欢，埋怨自己犹豫怯懦，如今呢再回头看那份工作，节奏混乱，内耗也非常的严重，导致当时很长一段时间身体的健康都出现了问题。正是因为那次错过，让我沉下心，终于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赛道，而且到现在也是在稳步成长。还有这位朋友说，听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真的没有走到终点的路不是我的错，是命运在为我铺更宽更广的道路吧。这首歌来听，戴佩妮，《新的瑞拉》。

童话里的辛德瑞拉，等待午夜的魔法和水晶鞋，而戴佩妮笔下的这首辛德瑞拉褪去了梦幻滤镜，唱出女生独立清醒的心声，没有被动的等待救赎，而是要在生活当中学着自愈，学着自我成全，轻快的节奏下藏着那种挣脱束缚的力量，也是告诉每一个女孩子，不要寄希望于别人的拯救，而自己是可以书写你的人生的。人跟人的缘分，人跟人的适配，从来不是尽力就好，而是同频才可以。所以那些消耗你的情绪、透支你真心、打压你自信的人和事，哪怕你再舍不得、再不甘心，那最终走远、落空、错过都是最好的结局啊！不要为错过的人自责，不要为落空的事耿耿于怀，你当时的能力、眼界和心境只能够匹配当时的结局，所以不是你不配，是那段相遇、那份期许或许本来就不该属于你。从现在开始，试着跟过去所有的错过和解吧，不要去追问为什么会错过，不要去遗憾我为什么没有拥有不必幻想如果当初怎样怎样，现在就会怎样怎样，因为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而所有的错过也都是命运的温柔成全。继续来听周兴哲挚友。

0: 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0: 有音乐更青春，15:3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整点在线，和你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
1: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2: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年轮说小单元当中。此刻你听到的这首《蓝莲花》承载着很多人心中自由无畏的向往，许巍的这首歌呢，也成了很多人在他的这个歌单当中必备的一首金曲。没有喧嚣的修饰，只有纯粹的旋律和简单的歌词，而这样的歌鼓励着我们挣脱束缚，守住心底永不凋零的理想。岁月流转，初心不变，那我想那朵蓝莲花也永远会盛开在我们前行的道路上。自由与热爱长存，这首歌也要特别致敬永不向生活和梦想妥协的你们。

怎么样，这样的一首歌是不是你向往自由的代表作呢？许巍的《蓝莲花》也将亮相我们下一站年轮演唱会的舞台，那我们也期待着在现场跟你一起合唱哦。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金曲，还有你想跟我们分享到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就一起送给你啦。

如果你去仔细听听看一看这首珊珊的歌词，我相信你一定会被治愈的。这是来自金玟岐的一首代表作品。很多人呢都在期盼人生里那场恰到好处的相逢，但缘分经常不疾不徐，会姗姗而至。而金玟岐细腻沉静的嗓音，把这首歌温柔的劝慰缓缓地诉说给你。歌里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只有对每一个普通人的体谅啊，告诉你允许我们的生活慢一点，允许我们的美好晚一点抵达。你不要太过于焦虑，去追赶别人的节奏，那些属于你的风景终究会为你而来。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2007年11月份的时候呢，歌手梁静茹推出了专辑《崇拜》，距离这张经典专辑的发行已经快过去20年的时间了。整张专辑围绕着感情这样一个话题进行了层层剖析，在梁静茹细腻温柔的嗓音诠释之下，也让大家通过不同的歌曲看到了爱情的种种模样。而梁静茹呢，不仅凭这张专辑提名第19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而且获得第8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当时她在录这首《崇拜》的时候呢，因为太过投入极度落泪，在制作人的建议之下呢，梁静茹就决定忘掉所有

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梁静茹的声音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在她的歌曲当中似乎总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那些回不来的青春好像都在她的歌曲里了。还有这位朋友说，崇拜这张专辑啊，真的是宝藏专辑，陪我走过了整个高中岁月，我很喜欢里面的那首《给未来的自己》，特别治愈，特别励志，每当觉得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我都会去听听这首歌。听到梁静茹唱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的时候，就好像又会生发出新的力量了。来，我们一起听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好了，时间到了15:54，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菲、陈奕迅，《因为爱情》。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脱下骄傲。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紧绷的神经需要适时的休息，忙里偷个小闲。下午四点，我是陈楚生。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倾听新时代，
4: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4: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
5: 八九五，
4: 公益主张。

0: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1: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2: 大厦20000元。
0: 感谢您的配合。
1: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科学的健身知识，
4: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3: 多样的运动项目，
5: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6: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3: 专业的健康指导，
7: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3: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乒乓球啊。我们国家乒乓球呢，在国际赛事当中一直保持着不错的表现，也带动了很多人对乒乓球运动的热爱和参与。那实际上呢，打乒乓球不仅非常健康，更是一项性价比最高的长寿运动。打乒乓球会让人长寿。那权威期刊《柳叶刀精神病学》上发表了一项调查报告，研究人员呢分析了不同种类运动和全因伤亡的风险。发现性价比最高的运动当中，排名第一的就是挥拍类的运动。对比不运动的人，进行挥拍运动的人呢，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大约56%。如果说能够达到推荐的运动量啊，能够降低大约47%的全因伤亡风险。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这一类挥拍的运动，往往都需要调动身体的多个肌肉群，眼睛呢看着球来进行手眼的协调，同时在击球的一刹那会有一个相对的爆发力的发出。它强调了协调性、柔韧性，同时呢要有一定的耐力，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来提高肌肉骨骼的力量，提高心肺功能以及协调性，可以让人的注意力更集中，让大脑处于活跃的状态，起到帮助延缓大脑的衰老以及保护心血管的作用。那早在2022年8月份啊，美国医学杂志开发了一项研究，综合分析表明，最能够帮助中老年长寿的运动就是挥拍类的运动。研究人员呢，分别对比了跑步、骑车、游泳，还有其他的有氧运动、网球运动、高尔夫和散步锻炼。其中呢，挥拍类的运动在预防早逝方面特别有效，甚至超越了跑步，可以将一个人因任何原因伤亡的风险降低16%，心血管疾病伤亡的风险降低27%。医生也表示说，挥拍类的运动除了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还能够通过刺激肩部肌肉和手臂的肌肉，有效地增强肩部和手臂肌肉的力量。另外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需要全身肌肉的协调，特别是腿部肌肉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锻炼。说到血压，适度强度的挥拍运动可以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通过运动呢，可以提高我们心脏的泵血的效率，改善我们血液的循环，从而让我们的血压得到有效的控制。那挥拍运动还可以帮助消耗多余的热量，稳定好自身的重量，有助于减少体内的脂肪，降低心脏的负担，改善心血管的功能，并且降低血压的水平。第三就是挥拍运动呢，需要不停地移动、转体、跳跃、挥拍、击球，可以扩张我们的血压，改善血液的流动，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有利于降低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除此之外呢，它可以锻炼我们的眼力啊，让我们的眼睛啊炯炯有神。眼睛盯球可以促进眼睛进行调节的运动， 还能够加速眼球组织的血液供应和代谢。在快速的运动过程当中，需要眼睛紧盯对手的动作和球的方向，这时候大脑得到高效的运转，所以呢，对眼力和大脑也是一种锻炼。所以呢，想问问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乒乓球这一类的挥拍类的运动你喜不喜欢？如果说您在运动过程当中有一些想要和胡歌分享的心得，不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胡歌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通过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三六五。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打乒乓球这一类的挥拍类的运动，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是大有帮助。那在打球之前，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首先第一点，要做好热身。医生表示，任何运动之前呢都需要有热身运动，挥拍类运动呢也是不例外的。把热身的重点要放在关节、腰部啊这一类，注意活动关节，包括我们的腰椎、肩关节啊，我们的颈椎、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再进行腰背肌啊、腰腹肌这些部位的拉伸。充分热身之后，再逐渐的加强运动的强度。训练之后呢，也要做充分的拉伸的恢复。准备活动时间呢，一般不能够少于10分钟。比如说慢跑一下，压压腿啊，揉一揉我们的关节，拉伸各个部位的肌肉等等。第二就是要选对器材。对于初学者来说，尽量选择啊重量较轻的球拍，比如说初学者的乒乓球拍，建议呢选择适量，这个重量适中的，也让自己在击球的时候感到舒适和自如。羽毛球和网球的球拍的网线不宜调整的过紧，以在击球的时候呢没有过大的震感是最好的。第三呢，就是要控制运动的强度和时间。一般来说，挥拍类的运动呢不能够每天都做，每周2到3天，每天一次对健康比较好。每一次锻炼的时间控制在60分钟左右啊，青壮年可以打2个小时，中间呢适当的休息一下。那除此之外，中老年群体呢运动更倾向于健身为宜，挥拍的速度要慢一点。进行挥拍类运动的时候呢，以略微出汗是最佳的状态，运动之后啊感到轻松和舒畅。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挥拍运动呢以舒心为主，打球的时候要多防守少扣杀，更不要啊积极的去救球，以免造成损伤。运动锻炼要以有益身心为主要的目的，不要为一时的输赢而恼怒动气啊，或者盲目的增加运动强度和运动的速度。那其实还有一些人呢，在运动过程当中是不适合挥拍类的运动的，比如说严重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冠心病、心绞痛、心力衰竭的患者，高血压没有按照规定的服药啊，血压没有达到标准的朋友。所以呢，这一类的人群不宜进行挥拍类的运动。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运动前的检查或评估，才能够确定是否可以参加某项的运动，来达到运动的安全。所以呢，提醒各位在运动过程当中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非常有必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进入三伏天之后，天气是越来越湿热，那有的人稍微一动啊就汗流浃背，有的人呢却很少出现大汗淋漓。有人说一动就出汗的人是因为身体太虚了，这是真的吗？并非如此，出汗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对于健康的人群而言，爱出汗和不爱出汗其实呢是个体差异，跟虚不虚没有多大关系。那为什么有的人出汗特别多？医生表示，出汗呢是和个人的体质、遗传、环境以及运动量啊多种因素有关。有些人天生汗腺比较发达，那此外呢也和穿着以及环境是有关系的。有些人天生就比别人爱出汗，那有些人啊，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多或者是更敏感的汗腺，也有可能是因为身体代谢率比较高，新陈代谢比较快。体能高、肌肉量大的人本身就比完全不锻炼的人更爱出汗，他们基础体温更高，产生的热量更大，为了调节体温，身体呢就会通过排汗的方式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容易紧张的人呢更加容易多汗，容易紧张的人呢也会出更多的汗，因为紧张的时候呢交感神经变得兴奋，导致排汗量增加，但当紧张得以缓解的时候，出汗也就停止了。比如说当你突然被告知要上台演讲，随着心跳的加速，这个时候呢就会出冷汗，这也是正常的现象。而当你演讲结束啊，紧张值下降了，也就不出汗了。吃饭的时候出汗也会有增加，当摄入辛辣或咸味食物的时候，神经末梢受到刺激，同样会引起交感神经的兴奋，进而让人出汗。这种情况在天热的时候呢更加明显，有时候还伴随体温轻微升高的情况，尤其是吃了辣椒。不过呢，这种情况之下，吃饭的时候一时多汗，停止进食就会自然缓解。所以呢，有人一动就出汗，有人一点汗没有。所以呢，到底好还是不好，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的方式。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还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刚刚说到的这些呢，就给大家一起来说到有些人为什么会出汗特别多。我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您是一个汗多的还是汗少的朋友，运动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大汗淋漓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歌曲放松，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有些人在运动的时候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有的人呢却很少出汗。有人说啊，一动就出汗啊，是因为你身体太虚了，这到底是真还是假？给大家做

了一些这个介绍。医生也表示说，出汗呢其实有主动和被动之分，被动出汗是气温变化、心理压力引起的，而主动出汗是活动之后自然而然的排汗。中医认为说在夏天最好呢主动出一点养生汗。怎样才能够出一些养生汗呢？建议给大家制定一个计划，我们定时的关掉空调，晒晒太阳，在自然风中静坐一会儿，帮助身体找回主动出汗的能力，做一些简单的舒展运动，逐渐的激活身体的能量。运动之前喝一杯温开水，让毛孔呢处于未开的状态，再适配适当的锻炼，就能够让毛孔彻底的打开，汗自然而然的就来了。我们主动出汗有一些好处，首先第一点祛湿也去疾病的源头。如果说湿气比较重，出汗是一种很好的散湿的途径，特别是夏天要多出汗排湿，以免湿气成为疾病的源头。第二就是不出汗的人新陈代谢也变得缓慢，毒素难以排出，容易出现皮肤问题。而出汗呢能够帮助我们清理毒素，汗水呢还有清洁毛孔、滋养皮肤的功效。第三点就是夏季我们心火容易旺盛，中医讲汗为心液，适当的出出汗可以清心火。如果说整天在空调房待着不出汗，虽然说身体凉爽了，但心火无处可去，久而久之就生成火邪了。还有一些这个异常的出汗情况，大家要特别当心。一般来说，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呢，爱出汗和不爱出汗都是个体差异，跟虚不虚没有关系。那医生建议如果说出现以下情况，大家就要提高警惕了。首先第一个叫自汗，这个情况呢要多吃一些山药。自汗呢主要表现为白天醒了就出汗，活动的过程当中出汗更加严重，并伴有脸色泛白、神疲乏力、声音懒言等等这些症状。日常生活当中要多吃点山药，熬粥或炒菜，也可以用人参黄芪党参来做一些补脾益气的药物给身体进行补一补。第二就是盗汗，盗汗的主要表现呢就一睡着就出汗，一醒来就停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首先要排除有无肺结核、甲亢这些疾病。排除之后呢，如果还有心烦易怒、失眠、口渴咽干等等这些症状，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服用一些药物。生活当中要少吃一些燥热的食物，少熬夜。还有就是半身汗顾名思义就是仅身体的一侧出汗。如果说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人出现半身汗，一定要警惕是否有中风偏瘫的先兆。第四点就是冷汗，冷汗的表现就是四肢不温、怕冷、大汗淋漓，并伴有头晕、饥饿感、心慌和意识不清楚症状。如果说是糖尿病患者，要首先考虑是否有低血糖的这种反应，并迅速的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用蜂蜜水、即食巧克力来补充我们的体力。出汗要适当发现不正常的出汗现象，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就医。所以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的身体也有不同的出汗情况，大家呢要多留心谨防出现对身体不利的一些情况。所以呢，是希望大家能够过多的关注我们身体的健康。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干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防晒是刚需，想找一款大牌又好用的防晒隔离乳，海蓝之谜老板50毫升装，单瓶199元，两瓶299元，平均一瓶不到150元，质地轻盈水润，像乳液一样好推开，上脸成膜块，肤感清透，不黏腻，不泛白，不搓泥，后续跟妆也服帖，蕴含海蓝之谜经典滋养成分，防晒的同时给肌肤滋润呵护，一整天下来皮肤也不容易干燥。单瓶199元，两瓶299元，夏天防晒消耗快，多备一支心里不慌。想体验海蓝之谜防晒的朋友可以入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傍晚5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9: 欢迎各位，下午的5点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在下的就是黑米，
9: 我们是
10: 嘻哈家族。5:08的给力秒杀即将开始，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东西啊，
9: 兰蔻 UV 小白管
10: 防晒乳，清爽型，50毫升。很多人有个误区，说只有夏天才要防晒。其实哪怕太阳温度不是很高，你甚至没有觉得阳光特别明媚，紫外线一直都是存在的，
9: 阴天也不例外啊。你觉得太阳没晒，但是紫外线呢一样是可以穿透云层抵达你娇嫩的肌肤。
10: 所以呢要维持肌肤的稳定，一年四季都要防晒。很多人啊，那我一年四季我这个天不太热了，我也不去海边，就用那些什么像安耐晒啊什么的，会不会有点浪费？
9: 确实没必要用那么强力的防晒霜。
10: 还有就是我是一个女孩子，我平时呢要通勤，要出去玩啊什么的，有没有那种防晒霜能够让自己肤色也能调匀一点，不要变成一张大油饼？
9: 你今天不就搂着了吗？
10: 对吧？
9: 兰蔻 UV 小白管干嘛用的？就是给都市的女性通勤出行的时候，既做好防晒，又做好隔离，还做好肤色的修饰，同时还有养肤功效。
10: 50毫升两支装，清爽型，两支啊，
9: 两支。
10: 平时我们嘻哈送货卖299，今天下单立减40，到手的是259两支。
9: 我的妈呀！
10: 打开微信公众号，关注嘻哈520，然后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着。
9: 各位朋友，你们知道吗？嘻哈送货10年了。我们成立的时候的口号就是又好又便宜，而我们针对的就是跨境护肤这个品牌，因为它溢价很高。但是10年前我们兰蔻 UV 小白管也是300朝上的，
10: 我记得第一次上的时候是五百多，然后在当时同期我在免税店买的时候是900多，我当时上500多我就哇这么便宜，然后现在谁知道已经259两只了。
9: 啊，这种化工产品的话，你要知道人家成本并不是很高，但是人家品牌溢价确实高，加上中间的环节
10: 确实好用啊。
9: 这十年来咱们也没白做功课呀，终于是把价格给弄下来了。
10: 这款防晒上脸的体验很舒服，因为它是非常轻薄水样乳液的质地，流动性也很强，抹开就是那种水润感。
9: 是的，
10: 配方也很温和，
9: 不会觉得很油腻啊。
10: 有一些防晒霜它的
9: 熏眼睛，
10: 对，
9: 含酒精，
10: 然后会有比较刺鼻的味道，如果要是敏感肌的话就不能用。
9: 是的
10: 啊，这款敏感肌日常用很友好。
9: 你这个用完之后你戴口罩你都不会觉得闷。
10: 对，像有一些防晒你涂完了以后你出门，现在小姐姐不都喜欢戴一个那个
9: 防晒口罩
10: 对吧，
9: 啊，
10: 很快就闷痘
9: 啊，
10: 很快就闷痘，但是这一款就不会。
9: 是，而且它成膜之后肤感会非常的干爽，它也不泛白不闷肤，也没有那种糊一层膜的厚重感。
10: 对，后续上底妆呢也不会搓泥，哪怕你早上说我时间紧张我没有时间去等它干透的话，你直接上气垫 OK 的，不会打架。
9: 是的，
10: 对对对。
9: 所以呢，对于早八人来说啊，通勤族来说特别的友好。你不想化妆，你今天单涂它出门的话，你整个肤色也会被调得很匀，就是自带一层好气色的那种，没有假白感。
10: 清爽型的配方呢，特别适合偏油性的皮肤，或者是夏天出油比较多的朋友，偏干的朋友呢，夏天用也很适合，也很好用。
9: 哎，
10: 对，日常上班呐，上下班呐，接送孩子、买菜、逛街这种场景，通通都适用。
9: 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是两支装，其实一支也很便宜啊，两支259的话，意思就是希望大家经常使用，作为一年四季的通勤正常的啊，
10: 对，
9: 叫做常用防晒储备，
10: 口粮
9: 防晒。
10: 对，以前它就是一些就比较高端的，
9: 高端，
10: 对，现在可以口粮，你甚至像脖子啊、露出来的手臂啊、什么小腿啊都可以涂，没问题。
9: 这个别心疼了啊！
10: 对对对，
9: 259两支，说实话已经是比安耐晒的性价比都高了。
10: 对，两支的话，好一阵不用补货，自己用两支，或者是你自己留一支给闺蜜一支，她也会非常开心。
9: 没错。259下单之后，25950毫升的正装两支到手，是清爽型兰蔻 UV 小白管，就是那个清透水样防晒乳。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弹出的链接呢，你点击就可以下单。下单之后呢，你也别慌，记得呢添加一下咱们的客服的微信，早9点到晚9点，12小时在线回答您的所有的护肤问题，以及帮您查看您的商品状态。包括有什么质量问题的话，退换货都没有问题。还有呢，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这个券包中呢有机会让您抽奖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所以一定要记得添加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
10: 今天6点的嘻哈饭点说低油无糖高饱腹。
9: 哎呀，这
10: 的主食推荐一点。
9: 这到了夏天呢，确实这个减脂餐是玩命的来
10: 了。都已经立秋了，
9: 立秋不立秋的，咱不还穿短袖吗？
10: 好，今天的话题，被偏爱是一种什么感觉？偏爱。
9: 40多岁的老男人，确实是找不着偏爱的感觉。如果非要说的话，那就是我儿子，想要玩的时候一定找爸爸，不找妈妈。
10: 在你儿子的眼里你就是他的唯一啊，这怎么不叫偏爱呢？
9: 就娱乐放松的时候一定得是跟爸爸玩。
10: 我跟你说，等到他很害怕的时候，我从小就是当我遇到很害怕的事情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会找我爸爸。
9: 啊，找你妈更怕了是吗？
10: 闯祸找我妈没用。好，今天就说这个话题好不好？
9: 行。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浙江宁波一个高考，今年的这个高考结束的一个孩子
5: 啊，
6: 他利用这个暑假，他体验生活，他跑外卖
5: 啊，勤工俭学，顺便呢早点体验一下社会的这个工作的辛苦。
6: 3天亏了700块啊！
5: 不是你跑外卖你能亏那么多？
6: 人家说这孩子是不是傻？我跟你说，人孩子考上北邮，
5: 这成绩那么好，你这账算不过来呢？你怎么亏的？你说说。
6: 因为对，
5: 你把所有外卖都吃了。
6: 对，片区不熟悉
5: 啊，
6: 走错路、绕路，然后你的订单就会超时，
5: 罚款
6: 就是一笔接着一笔。你看他加上
5: 这笔超时了，下笔就也得超时。
6: 加上他什么租电瓶车、
5: 啊，
6: 然后买头盔、保温箱、什么保险，启动成本就900块。
5: 哎呦，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他其实这3天还挣了200块。
6: 没有啊，倒亏700。
5: 倒亏700。
6: 顶着大太阳跑了3天，整个人都麻了。
5: 没事儿，孩子啊，你主要的任务也不是为了挣这笔钱的，你就是为了体验生活的。现在你知道多不容易了吧？
6: 各行各业都有门槛，对吧？我觉得外卖员他除了什么这些技巧啊，什么抢什么什么什么下单这等等之外，你还得有一好体力吧？
5: 好体力，
6: 身体不
5: 好，
6: 好
5: 脑力，你得合理的分配时间，
6: 对，
5: 你得还有一个好记性，你得熟悉你的这个整个片区的各个路线。你还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注意安全。
6: 但是说这个孩子吧，聪明他也聪明。
5: 怎么聪明？
6: 就是3天不是亏了700块吗？
5: 是啊，
6: 果断转行
5: 啊，
6: 改做家教，哎，赢回来了。
5: 哦，还是得回到这个优势赛道啊。
6: 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调整方向，选择比努力更加重要。
5: 确实啊，要找到自己的长处。当然了，也得，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自己有短板呢？
6: 苏州一小伙因为琐事跟老婆吵架，就郁闷，想出去转一转。
5: 那你转转吧。
6: 他没有目标嘛，
5: 啊，
6: 打开了自己的这个豆包啊什么的
5: 啊，
6: 然后呢，这个人家就
5: 用 AI 来解决问题。
6: AI 呢就问了，很煞有介事的问了他的性格、心、身高、体重、体能的以后。
5: 什么 AI 那么好事呢？
6: 给他推荐了杭州临安叫浙西三间。的一个叫同工间的户外路线
5: 啊，
6: 因为他本身在苏州嘛
5: 啊，我想散散心啊，我不太开心，
6: 对
5: 啊，我尤其是在情感上面遇到了一些这个，
6: 跟他吵架了，我想出去转转，然后他还说 啊，请告诉我，然后给他推荐、
5: AI 煞有介事啊，还给他选了一路线哈、
6: 对，我觉得 AI 这个想的挺全面的，对吧？
5: 那你这路线怎么样啊？
6: 小伙呢就从苏州直奔杭州临安，穿着板鞋、手拎着折叠凳，一个人爬上了叫同工间无人开发区，摔伤被困1300多米，十几个人摸黑搜救，折腾到凌晨。对，
5: 你看看吧，要不就说 AI 大智慧呢，你跟老婆吵架最后的下场是很惨的，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以后别吵了，再吵的话下回又是1300多米被困，10个人都抬不下来。
6: 就哎呀，连山路自己都没踩过，给一个穿板鞋的人推荐野山路线，
5: 一个敢推荐，一个敢实践呢，你是真信呢？就是但凡 AI 回答让我不满意的话，我都说你再说一遍。哎，这时候我就觉得他在认真思考了。
6: 没有用的，他就顺着你的想法说的，就捡你爱听的，就叫做你的赛博伴侣。
5: 就凡事大家啊，要冷静，也要理智。但是我觉得这波 AI 操作挺好的。
6: 你家门口转转得了，这是还跑那么远？
5: 真的，你身上带多少钱呢？你敢走那么远的路？
6: 前两天山东聊城啊，一对新人结婚，新郎接亲的时候，还抱着电脑在写代码。
5: 哎呦我的妈呀，加班呢？
6: 不是
5: 啊，
6: 是这样的，新郎平时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5: 哦，
6: 但是他那天呢用代码拼了一个爱心， 就是现场就是用代码写了一个爱心，然后接亲给他的
5: 作为一个理工科毕业的，
6: 非常浪漫，现场所有的人都好激动啊。
5: 虽然我毕业23年了，手下的一些活计呢也都有点落下了，但是我该说不说哈，就这事儿的话我儿子也能办到啊，着实是没什么难度，没什么门槛，也用不着您在路上还得编吧。
6: 没有，
5: 你这教程是学的有点慢呢。
6: 不是，他接亲的时候就在门口敲门嘛，
5: 啊，
6: 敲门，他门口
5: 敲门拿电脑说、
6: 哎、
5: 你看我拿代码给你编了个爱心，我说你不如叠一千个千纸鹤呢，真的。
6: 就一打开然后就发现是一个爱心，非常漂亮，还红的，还会通通通呢。

0: 哎，
1: 你能不能
0: 是拿笔记本电脑在编的吗？
1: 对的呀，
0: 在屏幕上显示的是吧？小程序定制不行吗？
1: 哎，你能不能
0: 正向一点是吧？
1: 你同行相亲啊你！
0: 我就是理工男，要么就别浪漫，这一浪漫，那脑回路都很清奇。
1: 我觉得挺浪漫的。
0: 哥们儿一定是学文科的，因为理科生干不出这事儿，他觉得这太简单了。这都不是事儿，这都不能体现出我的诚意。
1: 忘了吧，好吗？
0: 希望你媳妇儿也是文科生。
1: 我说的这个歌叫忘了吗？
0: 哦哦。

0: 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

0: 咖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面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 暑期还有一个小尾巴
0: 啊，
1: 很多家长呢在暑假余额即将不足的时候，会自驾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去
0: 短途旅行，
1: 对
0: 啊，也是很好的选择，尤其双休日啊。
1: 自驾游的话，最怕在路上啊，遇到一些小事故。
0: 哎，
1: 有问题不大，也没伤着人，单方的
0: 啊。但是你处理的话呢，又耗时耗力啊。
1: 麻烦。
0: 你不处理的话呢，它又是一个损失。
1: 平安车险有一个三免赔加全国通赔，
0: 嗯，
1: 无论你在哪儿，只要发生的是单方小事故，手机操作就能够理赔了，不用来回的跑手续，
0: 省时省事儿啊。
1: 对，存好热线哦，4008-60，4008-60。
0: 车险快到期的话呢，你也可以咨询一下4008-60，看看给您的这爱车有什么样的保护政策。
1: 前两天是七夕哦，昨天是七夕哦，
0: 啊，哦对，是。
1: 我
0: 昨天交通非常的拥堵，
1: 我忘了就算了，你也忘了？
0: 我没忘啊，我们七夕还有活动呢，嘻哈搜货还给大家推了补救礼盒呢，
1: 说在河南郑州一个区的民政局，
0: 啊，
1: 有一对恋爱十年的情侣在昨天当天呢，在当天排队领证去，
0: 很有意义啊，
1: 结婚很有意义，是吧，
0: 好记啊，关键这日子十年之后不容易忘啊，
1: 说等了十年就等这一天啊，
0: 啊，
1: 男生从他说他们从大学就开始谈恋爱，
0: 有
1: 跑得比较勤哦，他们俩不在一起上大学，
0: 还是异地啊，
1: 不
0: 嗯，
1: 只是应该是不在一个学校，因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用我妈给我买电脑的钱买了辆自行车，
0: 不是你买的什么自行车要那么多钱呢，
1: 每天骑5-6公里到学校去找他
0: 啊
1: 啊！自行车现在很便宜吗？
0: 自行车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但是你上个大学，你就每天通勤，没必要买特别贵的吧？
1: 不是通勤，他是骑着自行车去找他女朋友。
0: 是啊，
1: 那一定要拉风啊！
0: 拉啥风啊？就够快就行了。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这样雷打不动，天天骑着5-6公里到学校，到他这个女朋友的学校去找他。
0: 现在已经进省队了，是吧？啊，接下来全运会了，我就这每天这个训练量还可以吧，
1: 所以就当年
0: 谈不上职业，但是比一般运动员好多了，不是一般爱好者好多了，
1: 就是当年用买电脑的钱买了自行车追爱成功，十年之后终于圆梦抱得美人归，
0: 挺好的，了解一下那个共享单车包月好不好，
1: 他十年前没有共享单车吧？
0: 十年前，2011有，
1: 没
0: 赶上好时候。
1: 没，
0: 你想想，共享电单车包月，那才多少钱？
1: 我不知道。
0: 你骑个4-5年的话，你下来，你都把电脑钱省下来了。
1: 人家想表达的是为爱不顾一切的意思。
0: 理智点，哥们儿，我还是那句话，为爱要。可以当一个勇者，但是能不能当一个理性的勇者，就跟那编爱心的程序员一样，没别的事儿干了吗？
1: 你就是编不出来，你嫉妒人家。
0: 我这分分钟
1: 我
0: 给你弄出来。
1: 我知道你当年结亲砸门砸了20多分钟，你就是羡慕嫉妒恨。
0: 确实，堵门的力气真大。
1: 河南郑州一个工地上，有一只小狗落到了深坑里。
0: 哎呦喂，很可怜。
1: 但是呢，说实话，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事儿，因为一些流浪狗啊，就比较到处乱窜，
0: 啊，有落水池的，落池塘的。
1: 工作人员开着挖掘机用铲斗把它救出来。
0: 哟，
1: 就这一幕啊，被旁边的人拍了视频。
0: 啊，确实是觉得这一幕比较少见。
1: 而且，就挖不是一下就把它给救上来，尝试了很长时间，很多次。
0: 不能伤着小狗啊，对吧？那挖机多重啊？
1: 对吧，
0: 嗯，
1: 就是一群普通人对一个陌生的很柔软，甚至是都有点微不足道的小生命，还是能够展现出这样的善意，
0: 哎，
1: 很不容易哦，
0: 这体现的就是社会温度，
1: 对吧，任好治愈，很多人说救完之后小狗和他相视一笑的瞬间特别治愈，
0: 就当一个社会啊平和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非常和谐的时候，就会进而传递到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
1: 小狗不会笑，科普一下，
0: 那一刻我们感受到了小狗的这种微笑，
1: 对，就是因为你叫做境由心造嘛，
0: 啊，
1: 你的心里是美好的，你在做好事儿的时候，你的心里是美好充满善意的，所以你看到的东西也是充满善意美好的。
0: 是啊，这就够了呀。
1: 嗯，
0: 你管那小狗会不会笑呢，但是今天小狗的微笑就在我的心里。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有一个梦想，月收入50000，像我爸一样。
2: 月收入50000
1: 啊！
2: 哇哦，你爸好厉害哦！
1: 我的意思是说，月收入50000呢，也是他的梦想。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这里是 FM
4: 89.5，
6: 安徽 Music Radio，
7: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0: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1: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
0: 来来来啊，咱们《嘻哈搜获》继续给各位提供又好又便宜的跨境护肤，今天是 SK two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日期新鲜不临期。
1: 谁跟你说的？
0: 日期新鲜吗？不新鲜，是临期。
1: 它是一个礼盒礼袋。
0: 嗯。
1: 一瓶你装什么礼盒礼袋？哦，还有个赠送。哎呦，我们俩人下一次互相提醒点啊。
0: 好啊，但是你知道临期性价比更高啊。
1: 那你说呢？里面有什么？
0: 它又没过期，对吧？
1: 过期了能拿出来卖吗？
0: 所以您看一下日期到什么时候？
1: 明年12月。
0: 你看看，
1: 还行吗？
0: 1年0.4个月的时间够您用的。
1: 230毫升一个正装。
0: 哎。
1: 下单还赠送你一个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的中样，
0: 就怕你嫌弃它是临期的，
1: 所以呢，才配合一个礼盒礼袋，一大一小，今天359，
0: 行不行吧？就问您，
1: 日期很宽裕
0: 啊，
1: 所以呢，自用的话你完全不用担心啊，
0: 没错，
1: 送人我觉得也行，
0: 送人的话你跟他说一声啊，你说这个
1: 送关系比较好一点的，
0: 我珍藏了好一阵了，对不对？
1: 陈酿是吧？
0: 想买的朋友呢，操作也非常简单，您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到因为这种临期商品的话，它也就是10几20个，它并没有很多，所以大家当捡漏来买了，买得到买到，买不到的话我们等下次机会。
1: 神仙水的核心成分 Pitara 天然发酵精华，多种含有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跟皮肤本身天然保湿因子很接近，
0: 哎，
1: 所以就意味着它吸收会很好，对吧？
0: 是的。
1: 而且我喜欢它是水样精华这个肤感，
0: 哎，
1: 就太过于油腻的话，后续你还得有还有什么精华呀，什么面霜啊什么的，脸上感觉像刷了好几层。
0: 是的，
1: 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像神仙水啊，我乐意放在冰箱冷藏室稍微冰一下
0: 啊。
1: 哇，放在脸上的时候是冰冰凉凉，
0: 有一种特别被宠爱的感觉。
1: 对对对，嗯。
0: 现在有一种美容冰箱，专门用来存放一些护肤品的。它就是
1: 我知道
0: 小冰箱，小冰箱，
1: 而且也很便宜。它呢，对，
0: 因为食物和护肤品，因为冰箱里面啊，它多多少少会带一些那个食物带来的一些细菌，
1: 味道
0: 啊，也有些杂味儿。护肤品专门放到冰箱里头。
1: 最重要的是，护肤品的它这个对于恒温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0: 嗯，
1: 它一般这样的小冰箱我真研究过
0: 啊，
1: 它是可以从什么6度到16度。
0: 是，它还能什么呢？它的这个冰箱还有设计什么呢？你的面膜，
1: 嗯，
0: 到冬天的时候，
1: 嗯，它给你加热，
0: 它能加热，
1: 对对对对，
0: 哇，冰箱还能加热，
1: 对对对，嗯，它就像是一个大的保温桶一样
0: 啊。
1: 行吧，刚才说哪儿了？
0: 说到上脸吸收特别快，
1: 对对对，
0: 不黏腻
1: 啊。日常的用法，除了拍在脸上，你还可以
0: 湿敷，
1: 倒在化妆棉上轻轻擦拭，
0: 哎，
1: 也或者湿敷都可以哈。
0: 是的，
1: 都可以。
0: 因为这个价格，您买到 SK two 神仙水的话，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敞开湿敷了。
1: 对，
0: 相当于呢。你用这个化妆棉做湿敷的话，你等于多了一个 SK two 神仙水的
1: 前男友面膜，
0: 面膜啊。
1: 对，它这里面一个 SK two 神仙水的正装230毫升、
0: 嗯，
1: 另外还搭配一个中样的面霜，大红面霜15。
0: 好东西，好东西。
1: 哎，对对对，这出差带着非常方便啊。
0: 是的，你在家用的话也可以的，因为大红瓶面霜和神仙水真的是 SK two 家的经典搭配
1: ，CP 感极强。
0: 是的，
1: 嗯嗯嗯。
0: 359的到手价格，毫无压力。
1: 对，
0: 而且到手的话呢，我们这个赠品也是很有诚意。
1: 是，
0: 各位啊，预购从速，因为临期产品咱们没有什么100单200单这么一说的。
1: 对，
0: 10几20个，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弹出链接，有就有，没有的话呢，您就等下次机会。
1: 没错。
0: 另外呢，您下单之后记得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的企业微信。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可以给您200元的券包。还有机会抽奖赢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让每一次下单都值得。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在。

0: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5: 面霜选的顺手，早晚护肤会省心很多。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75毫升大容量，有滋润型和清爽型可选，单瓶259元，两瓶399元，平均一瓶不到200元。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很好吸收，能帮助肌肤补充滋润感，让皮肤从底子里蓬弹起来。坚持用会觉得皮肤饱满弹润，气色也好。滋润型适合干皮秋冬，清爽型适合混油春夏，不同肤质都能找到适合的款式。单瓶259元，两瓶399元。面霜是日常消耗品，早晚都用，消耗快，趁着活动多囤一瓶，也可以和家人一起分。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9: 有志者事竟成，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8: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8: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13: 6点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4: 在下呢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今天说什么？吃什么？
13: 吃什么？吃饱腹感强的主食啊。
14: 你前面的念出来。
13: 瘦身的时候。
14: 低脂。
13: 低脂。
14: 怎么了？无油无糖，不，低油低糖，
13: 这不都是快乐的违禁词吗？
14: 法棍。
13: 现在还多了一个概念叫 DGI， 我还查了一下，叫升糖慢是吧？
14: 升糖指数 DGI 就是升糖指数低，这样的话对血糖，
13: 你就别叫 DGI 了，就低级就得了呗。
14: 对血糖友好，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得糖尿病。
13: 哦。

0: 糖尿病血糖不好的人，他不能吃高 GI 的东西，他容易一下子血糖哗的一下就升上去了。
1: 啊，所以这个低 GI 的食品还确实是有它的这个广泛需求啊。
0: 当然了，你就算是现在没有高血糖，你
1: 平时控制一下也是好的。
0: 那当然了，法棍、碱水包、全麦、黑麦、硬欧包，
1: 这几个剁到一块儿的话，我跟你说，上火车都不一定能一起带着。都怀疑你要干点啥？
0: 大列巴
1: 啊，
0: 英式松饼，松饼还可以啊，
1: 松饼还行。
0: 英式是不是不好吃啊？
1: 低脂，小于2%。
0: 恰巴塔现在非常火。
1: 哎，里头什么馅儿都能装，
0: 对吧？
1: 啊，恰巴塔真的是包容性非常大的一款面点。
0: 我觉得不如我们馒头好吃，但是馒头它不属于 DGI 的主食，要记住了，它属于精致主食。
1: 馒头这东西啊，它自身呢就不说了，当你拿着一个馒头的时候，你中间不加酱吗？你不弄个咸鸭蛋豆腐乳吗？
0: 行，
1: 你不弄点虾酱牛肉酱吗？
0: 还有就是贝果
1: 啊，你不蘸汤吃吗？
0: 今天你别把自己给说馋了行吗？
1: 确实说馋了。
0: 不止一时，这个品牌的贝果
1: 啊，
0: 一枚100克，
1: 二两重，
0: 正好推荐你一餐吃一个好吗？
1: 一个贝果二两，你说我吃不饱没关系，贝果这东西啊，它到了肚子里头之后它能胀。
0: 不是你搭点别的，什么蔬菜、鸡胸肉、西兰花，这些不整点吗？
1: 按理说贝果的话，很多烘焙店都会出，那为什么嘻哈搜货的这个嘻哈饭店要给各位介绍这款贝果？一定是它有原因的。
0: 首先我们今天推的是一个7日贝果套餐，
1: 哎，一共7枚，7种口味，你看看每天不重样。
0: 原味全麦贝果，
1: 叶种原味贝果，
0: 什么意思
1: 我也不知道。
0: 蔓越莓全麦贝果，
1: 黄金南瓜贝果，
0: 黑芝麻贝果肯定很好吃，
1: 蓝莓乳酪这个我行，
0: 还有芝士萨拉米奶酪全麦贝果。
1: 现在呢还随机赠送随机口味一枚，也就是说您83.8块到手本来是7枚，现在到手8枚，一个的话10块钱出点头
0: 啊。我没有买过贝果，我以为跟馒头差不多贵呢。
1: 烘焙店的贝果的话大概也是这个价格，所以你要看一下我们推的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0: 对，首先是面粉，就是做一些面包啊烘焙啊，面粉是灵魂，
1: 一点不错。有些时候为什么我做的跟烘焙店做的确实不一样，尤其一些高端店，人家舍得用料啊。
0: 这款贝果用的是法国进口伯爵 T150 石磨全麦粉，
1: 石磨加工出来的面粉
0: 粗粒一点，
1: 你能看到很粗的那个麦麸的颗粒，所以它麦香味会特别的足。
0: 哦，
1: 这个小麦粉用的是什么？就是个什么进口伯爵 T150， 你不要记那么多，法国王后啊，硬红高筋面粉，
0: 就比较有嚼劲，那肯定很好吃。
1: 是的，
0: 我喜欢吃有嚼劲儿，
1: 有嚼劲有韧劲，很扎实，而且越嚼越香。
0: 工艺上讲究，用的是叶种老面制法。
1: 它这个叶种的意思是不是它的这个发酵的这个酵母是液体酵母？
0: 它用的是叶酵种面团
1: 啊
0: 啊，老面团，就像以前我奶奶他们做完
1: 馒头之后一定要留一个面头子。
0: 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一袋一袋的酵母，没有酵母粉，它都是拿那个老面来发。
1: 这老面发新面，香的不得了
0: 哦。
1: 而且它这个面团工艺的话呢真的是很讲究，刚才说的是叶种老面制法，
0: 怎么
1: 要一整晚的发酵，产生出了复杂有层次的风味，掰开之后呢你会看到组织非常就是那种漂亮的孔洞，蓬松又不失韧性。
0: 还有一个好处，它就是能够延缓面包老化、
1: 哎、
0: 我们不是一次寄什么7个8个的吗？
1: 是的，
0: 一般来说烘焙店里面的这些面包保质期最多3天。
1: 是，
0: 3天之后你也不是说完全就不能吃了，但是确实不好吃了。
1: 其实复热的办法是这样的，你收到面包当天吃呢你就留这儿，剩下的放冷冻里。
0: 冷冻啊？
1: 对，一定要放冷冻。当你复热的时候呢，你稍微用水或者喷壶在面包周围喷上一点、湿润一点，放进你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空气炸锅，
1: 哎，
0: 或者是微波炉都行
1: 最好是空气炸锅。然后烘焙到了比如4分钟5分钟出来之后跟刚出炉的一样。
0: 对，
1: 还原度非常好。
0: 7种口味咸甜都有，一周早餐不重样。
1: 是的，用的这些奶酪什么的都是原装进口的凯瑞的那个凯瑞奶油芝士， 咬下去是很丝滑的，奶香啊，全麦的贝果的麦香都在一起
0: 啊。如果你要是中午是在公司吃饭的话，你也不用点外卖，你可以带一个贝果，
1: 嗯，
0: 夹点什么鸡胸肉、生菜什么健康三明治啊。
1: 啊，
0: 下午三四点饿了，掰半个慢慢嚼。哎，这个我得买一组，这样每次运动之前吃一个就挺好。
1: 首先呢，它不会让你感觉很胀；其次呢，它升糖指数又慢，它会缓释能量。让你运动完之后也不会有那种疲惫感，
0: 对，
1: 挺好。
0: 今天七种口味随机再送一枚，83.8元到手八枚，现做现发到家。
1: 是的，像这样的贝果，你收到家之后，当天吃的拿出来，一定要冷冻，冷冻保存，
0: 冷冻冷冻好。最后再说一下怎么买啊？
1: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吃货”就行了。这个贝果在我们嘻哈吃货的板块里面是属于很高端的面点了，因为正常你卖个什么，就是这种大厂出的流水线出的这种面包，很便宜，3-4元、4-5元都能给你做到。
0: 对的，对的。
1: 这款它已经做到单价10元，就是因为它的成本在这里，所以值得。
0: 质量不错。
1: 就值得什么呢？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对健康有追求的，而且我现在正好在这个减脂期，我需要一些口味不错的，放心的，好吃的。选它，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0: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亲爱的，昨天下午我们路过的那家火锅店里传来的味儿好香好香哦。
3: 是吗？
2: 嗯。
3: 哎，你喜欢的话，那我们今天下午啊，再从那儿过一次吧。
2: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哎，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11: 快听嘻哈二人行。
12: 我们是。

0: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的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 被偏爱
0: 是啥样的？
1: 家人当然永远都会偏爱我
0: 啊，那一定的，嘴上不说，心理上也是偏爱的。有些父亲母亲呢，他比较喜欢这种叫做挫折式教育。平时呢，他
1: 但是这个挫折只能是他们给，
0: 哎，
1: 不能是外人给啊。
0: 外人一旦给的话呢，他们一定会站起来为你撑腰的。
1: 嗯，我男朋友
0: 有多偏爱你呢？
1: 你男朋友偏爱你不是正常的吗？
0: 啊，
1: 你男朋友不偏爱你，他能成为你男朋友，他只能叫朋友。
0: 是啊，
1: 甚至连朋友都算不上。
0: 男朋友必须得偏爱你啊。
1: 但是我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明明是我自己很任性嘛，然后他却说我这是有个性。
0: 嗯，
1: 男人的嘴，
0: 他也是害怕失去你，但是你要是老任性的话，有一天就变成任性了。
1: 他最重要的是怕他失去他自己。
0: 你们别这样，你别，尤其黑米老师，你不要以为每个女生都像你这样练过的。
1: 谁练过？我没练过。
0: 你再没练过。
1: 我从小到大都不会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大概就是因为我爸妈给了我很多很多爱吧。
0: 嗯，这样的孩子自尊心、自信心很强，但是也会有着很强的自尊心。
1: 会变得胖胖的。
0: 偏爱啊，他
1: 不是偏食。
0: 哎，
1: 但是他说的就是心宽体盘嘛，被偏爱就会觉得很幸福，然后心也没有什么心事，也不觉得很烦恼，更不会焦虑。
0: 甚至是当你变胖了有体型焦虑的时候，对方依然能够很好的接纳你，而且给你真诚的这种爱，你就会觉得好像那些外在的东西也不是很重要了。当然对自己来说的话，你还是要考量一下，除了偏爱你的人，你是不是要在这个社会上面赢得更多的这种被接受，
1: 而且健康、
0: 还有健康，
1: 对吧？
0: 对吧？微胖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那么焦虑。
1: 哎呀，你别自言自语了，行吗？
0: 我这叫自言自语吗？
1: 什么不微胖没什么大不了的？
0: 我就不信在路上没有朋友跟我共情啊！微胖的朋友在公众号打个一，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1: 明明知道自己的普通，却因为对方而什么治愈了自卑，什么是什么意思？普通有什么值得自卑的？这世界上优秀的人有多少？大部分都很普通。
0: 太多人普通了。
1: 我们都是普通人。你
0: 我身边的话，除了黑老师，我就几乎很少见到一些优秀的人。除了我领导，没什么太多优秀的人的。
1: 你最近是准备挖个大坑给我跳是吧？
0: 没有啊，我这不是作为乙方已经 Q4 了吗？快，你知道 Q4 的乙方，那都不叫杀红了眼。
1: 没有，因为没有必要因为普通而自卑啊！你应该认为你应该因为普通而幸运，因为有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他们连普通都达不到。
0: 还有呢，那些优秀的人呢，他们要扛着更多的责任。
1: 对，
0: 你看黑米老师累的，我都快心疼了，多辛苦啊！那上午开会，下午忙的。
1: 我最近手上没有项目。
0: 哦，
1: 哎
0: 啊。怎么这是明明是变脸的事情，怎么语调都变了呢？啥时候管不住自己的嘴了？
1: 会变得很有自信，如果被偏爱
0: 啊，
1: 整个世界都会变得像9:10的太阳照射之后的暖洋洋。
0: 我相信我是一个被偏爱的人，因为我更乐于把爱分享给周围的人。当内心充满爱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乐于分享爱的人。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很温暖，一定是什么呢？有人在及时的给。

0: 有道理，
1: 有道理吧？
0: 有道理，有道理。嗯，我只这位说，我只见过别人被偏爱，真的是情有独钟，爱的那么认真，爱的那么深。
1: 你别老看那些偶像剧了，那偶像剧里那能叫偏爱吗？那都傻子。
0: 你别在这儿背歌词，什么爱的那么认真，爱的那么深。
1: 真的，你说那霸道总裁为啥非得爱上一个平凡的姑娘呢？他不在选选吗？不能选啊，因为导演给他定好了。
0: 那是灰姑娘的故事。
1: 那么多灰姑娘，咋就是他呢？
0: 这就是缘分呐、啊！你怎么不相信爱情、啊？
1: 我这是，你怎么不相信剧本呢？
0: 好了，今天我们说被偏爱是一种什么感觉？

0: 升级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开始学知识。
4: 我们出门会带
3: 手机、钥匙、钱包，那是以前，现在带个手机差不多就行了。
4: 你出门之前，你会在家里整理
3: 整理一下衣冠。整理一下
4: 行李，
3: 行李
4: 对吧？你出门会带行李
3: 啊？你说出远门是吧？我普通出门我是带什么行李啊？
4: 为什么出门带的叫行李，而不叫行流，也不叫行王？为什么叫行李呢？
3: 嗯，第一个出远门的姓李啊。
4: 咋的，姓王的
3: 先来后到？不知道啊。
4: 甲骨文当中行，十字路口。
3: 哦，行代表十字路口。
4: 在甲骨文当中，行这个字是用十字路口来表示。
3: 哦，
4: 它是一个象形字。
3: 哦，
4: 就是本意就是道路的意思、
3: 啊、
4: 后来引申出来行走啊、出行啊这样的含义、
3: 啊、
4: 对吧？
3: 嗯，
4: 李，
3: 嗯，
4: 先秦时期姓李的李就是十八子李，
3: 嗯，
4: 和理论的李读音是完全相同，我们现在不也是相同吗？
3: 是啊，
4: 所以叫同音假借
3: 啊、
4: 嗯，对吧？所以呢，这个李就是王字旁加一个李、
3: 啊、
4: 道理的李的本意就是治理御史，引申出治理主事的意思。
3: 嗯嗯，
4: 所以在古代呢，礼还可以代指掌管刑狱的官吏、嗯、
3: 啊。
4: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行礼，它最初它是王字旁那个道理的礼、
3: 哦、
4: 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在外面奔走处理政务的外交使者，和出门携带物品完全没有关系
3: 啊。行礼原来以前是这么一个，
4: 他是个人，
3: 他算个职务，
4: 外交官
3: 啊，
4: 就大概是这。
3: 嗯，
4: 对对对，是属于这样。然后呢，从汉唐，刚才说的是先秦，
3: 先秦啊，
4: 对，从汉唐时期他的字、嗯、哎开始延伸了
3: 啊，
4: 延伸的就是从这个什么外交官使者，
3: 嗯，
4: 逐步衍生出什么呢？出行的人啊
3: 啊
4: 啊，这个旅。这个行旅的人呢、
3: 嗯、
4: 哎，像在蔡文姬啊，在这个杜甫的诗当中都出现过类似的用法、
3: 嗯、
4: 啊
3: 啊。
4: 然后到了明清时期就更近一点、
3: 哦、嗯，
4: 他的词义完全就这个完成最终完成了下沉，什么意思？就完全脱离了人的指向了、
3: 啊、延伸化了，
4: 对，就专门固定、
3: 嗯、啊
4: 出门带东西
3: 啊，
4: 这个含义就一直沿用到现在。
3: 那你说这行头是不是也跟这行礼的延伸有关系呢？
4: 行头好像是个戏曲的用语吧。
3: 啊
4: 啊，嗯嗯，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非常司空见惯的这些词，你去了解一下它演变的过程，因为觉得非常有意思。
3: 这就是文化呀。
4: 对对对，
3: 这就是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啊。
4: 嗯嗯，
3: 对吧？你看我们在说任何一个语言的时候，我们就能追溯到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演变。
4: 嗯，
3: 对吧？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值得骄傲的地方。
4: 嗯，好，
3: 那一百年历史的，你说那就发明个字母就出来了。
4: 为什么猫的眼睛在夜里会发光？
3: 这题好像我答过，
4: 对吧？
3: 嗯，
4: 温故而知新，来吧。
3: 啊，
4: 嗯嗯嗯，
3: 因为猫啊，它属于夜视动物，
4: 它白天不睁眼。
3: 它晚上它捕猎啊，所以它需要聚焦，它的瞳孔就会 哎，我忘了当时怎么说的，你再来一遍吧，要不然。老师最近知识学太多了，学杂了。
4: 别叫我老师，我也先复习一下啊。
3: 啊，你也忘了。
4: 首先，猫的眼睛晚上发光，并不是它自身能发光，
3: 它反光。
4: 哎，光线二次反射，对吧？它确实是因为当年啊，它需要夜行捕猎进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特殊结构，猫的视网膜后面有一层叫罩膜，反光。
3: 啊，
4: 人没有。
3: 嗯，
4: 人如果有的话，人的眼睛在夜里也发光。
3: 哎呦，那挺吓人的。
4: 还有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光线二次利用嘛，对吧？嗯，还有就是这套结构会让猫对于光线的利用率是人的6倍。
3: 难怪呢，很多野生动物的话都会有这种夜间眼睛发光的情
4: 况。狗也是，
3: 狼也是，
4: 吓人呢都。
3: 嗯，
4: 对。但是呢，人类不包括灵长类这些动物，
3: 嗯，
4: 我们都没有这层罩膜，
3: 啊，
4: 所以即便我们在暗光的情况下，我们的眼睛也不会有这种反光的现象。
3: 除非饿极了，
4: 那也没有。
3: 就是饿到两眼发光啊，这只是一个形容词。比喻啊，但它不是现实。
4: 嗯。

0: 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呦老公，家里的车时间太久了，开起来噪音好大哦。
3: 哎呀，别急别急啊，我看看存折。哎，去年也挣了不少钱呢，这么着咬咬牙还是解决一下吧。
2: 哦，谢谢老公。
4: 第二天，
2: 该死的阿小木，你就给我买了一个新耳塞。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哎，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快听嘻哈二人行。
11: 我们是

0: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呢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聊的话题是被偏爱是一种什么感觉？被财神偏爱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1: 被谁？
0: 财神。这个确实不知道啊，但是也挺向往的。
1: 爱人先爱己，一切向内求。嗯，
0: 就一堆人的聚会里头，你不经意的看到他的时候，发现他总是在看着你，眼睛里面只有你，这就是被偏爱。
1: 脸上沾饭米粒了。
0: 真的有一顿饭确实一位朋友嘴角沾了一个芝麻还是什么，
1: 所以大家一桌的人就又不是特别熟，
0: 哎，
1: 有可能都是
0: 不方便提醒，但是忍不住老看他呀，
1: 因为他脸上一样，所以大家就忍不住老是看。
0: 你看你笑的这样，你是除了嘴角沾芝麻就没被别人这么盯过了是吗？
1: 这样盯着别人看是不礼貌的。
0: 是是是，一般就是吃两口看一眼，还没掉啊。被偏爱不知道什么感觉，被嫌弃是真知道啊。
1: 干嘛了？
0: 啊，这位应该是一位有娃的父亲吧？
1: 有娃的父亲为什么要被嫌弃？他们都不出门的吗？
0: 你知道有娃的父亲，他只有在发挥自己的这个工具人作用的时候，才会彰显一点点价值。
1: 那不然呢？
0: 平时在家里面是真体现不出价值。
1: 只有生你的
0: 辅导孩子作业啊，情绪比他妈妈控制的还差，10分钟暴躁了啊，没什么用。
1: 就能干什么事儿呢？你
0: 哎，带孩子啊，学习自己先睡着了，陪孩子玩耍，玩的都是自己爱玩的。
1: 你可以素颜顶着油头在副驾驶抠鼻子脱光脱鞋，哎呦吓死我！
0: 脱鞋，
1: 脱鞋光脚，翘在前窗玻璃上，
0: 不安全啊！这违反交通法了。车停下来可以，
1: 停下来吧，他。我还没讲完，你别打断我。
0: 大夏天的玻璃烫脚啊！
1: 不是，你这是停下来的时候这样。哎呦，从头来，没有意境
0: 啊！行，
1: 你可以素颜顶着油头在副驾驶抠鼻子。拖鞋光脚翘在前窗玻璃上，手捏着辣条吃得满嘴红油，他都会转头过来用纸巾擦拭你的嘴，然后亲亲你。
0: 就是他是不是比你还邋遢呢？
1: 他是不是欠你钱？
0: 欠钱都做不到
1: 这样。你救过他的命。
0: 你别说你救过他的命了，你就是他的命啊。
1: 我想到他就会觉得特别有底气，就是被偏爱，上天入地再也找不到比我老公对我更好的人了。
0: 存款都在他那儿是吧？
1: 相信爱情。
0: 我不清楚被偏爱是什么感觉，但是他出现的那一刻，我发现，他和别人与众不同。他嘴角有痣吗？
1: 哎呀，
0: 且完美无瑕啊，这很重要。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0: 完美的西施都是。
1: 就是曾经有一对，就是到幼儿园有一段接彩采访
0: 啊，
1: 采访一个小孩吧，一个小孩就是很小，幼儿园就是他们就问那个小孩说：“你知道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吗？”
0: 你问小朋友，小朋友怎么答呀？他答不出来。
1: 我跟你说，小孩子他答得特别妙。他说、
0: 来，小孩子的视角，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
1: 什么是喜欢，什么就好比一个你不喜欢胖子，但是他胖就没事。
0: 哦，
1: 妙不妙？
0: 哎呦，
1: 这就叫偏爱
0: 啊、不，这还没长大。
1: 有恃无恐，想说不就说不，还知道对方不会对你说不，是吗？甲方。
0: 是的，是的，甲方一点没毛病。在乙方字典里头就没有不这个字儿，
1: 只有
0: 约
1: 字儿。
0: 但凡是在预算里的事儿都是我的事儿。
1: 超预算了，图的是下回生意啊。
0: 哎，咱做一个长线买卖，就今天就这样了。8月20号，
1: 嗯，
0: 七夕也过了，
1: 嗯，
0: 国庆之前还有什么假吗？
1: 还有中秋，
0: 还有中秋，
1: 对对对，嗯。
0: 那中秋之前大家好好收收心啊，
1: 嗯嗯，
0: 该干嘛干嘛，
1: 嗯，
0: 好好照顾自己。我们推荐的那些减脂食品的话，该买要买啊，护肤呢该做要做。
1: 咋，你准备退休了？
0: 我的意思是该在嘻哈花的钱得花呀，还听多多少年节目了。
1: 好了，明天下午嘻哈人行不见不散的
0: 啊，还来啊，
1: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6: 小猫每天基础水乳一步配齐，资生堂略微水乳套装，可以看看水150毫升、加乳100毫升、清爽版、滋润版都能选，整套福利价299元一套搞定。日常水乳护理很省心，水质地柔滑滋润，轻拍久吸收，乳液细腻绵密，延展性好，敷完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滋润感很足，早晚搭配用，皮肤状态稳定又水润，后续上妆也服帖。清爽版适合混油春夏，滋润版适合干皮秋冬。290元到手，略微水乳套装一套搞定，日常基础护理。想换水乳或者囤换的朋友，今天可以入手。
5: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9: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晚上七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6: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5: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6: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5: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尽开幸福花。
1: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今天逛街，听到阿小木老板在做宣传，高音喇叭里不断地传来，
3: 本店清仓处理，一律2块钱，2块钱你买不到吃亏，2块钱你买不了上当，2块钱就能拥有本店任意商品。
4: 老板，给您2块钱。
3: 哎，这位客人随点挑啊。
2: 于是黑小米把阿小木门口的高音喇叭给搬走了。
3: 哎，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4: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红娘黑小米跟月老阿小木抱怨：
2: 爷爷，哎，现在来拜我们月老祠的人可越来越少了。
3: 他们啊，都去拜土地庙了。
2: 为什么啊？
3: 人家是管房地产的，没房子，这红线可怎么牵呢？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有音乐更青春。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给丈夫阿小木打电话，故意换了一种声音。
4: 你猜我是谁？
5: 哎呦，我的好妹妹，你是夜总会的丽丽吧？
3: 黑小米一听大怒，恢复自己的声音说道：
4: 丽丽，谁是丽丽？你给我说谁是丽丽？
3: 阿小木一惊，连忙换了声调：
6: 你猜我是谁？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那天天空飘着雪花，我和朋友决一死战了。只见我使出天龙八部掌，他使出六脉神剑第二式，我又改为太极神拳，可他又用铁砂掌，最终我输了，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
4: 哎，我说大哥呀，你们挖个尖刀石头布，有必要这么装吗？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人心齐，泰山移。晚上八点了，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6: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5: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6: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5: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6: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5: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7: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4: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张扬，陌生的位置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新。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欢迎光临。
3: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4: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5: 不对吧？
3: 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都是竹子做的呀。
6: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塑，让生活回归自然。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9: 凌晨3点的风吹得人心好痛，有些话到了嘴边却只能烂在心中。
10: 越是凌晨三。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丫丫的留言。喜欢什么就一直做下去吧，在我心中你一直都是那个勇敢追求真爱和自由的少年，一直都在闪闪发光。一起来听王源《姐姐》。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刘若英的缩影。娓娓道来的自省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扣人心弦，前路或许如谜团，岔道口的选择也会令人迷茫和忧虑。停一会儿吧，多等一个红绿灯也无所谓，修整好了再出发。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咸鱼的留言。夜幕降临，奔赴一场月下舞会，跟随全能 ACE 刘宇的节奏，在破晓前跳支夜的舞吧。一起来听 Into One 跳支夜的舞。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你背负天生风雨的，
2: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告五人的《爱的轮回》。回忆总是很美好，当时不在意的，不经意的，会在一个时间涌上心头，让我们遗憾或欣慰。在未来，它会成为一朵盛开在心的向日葵，知道珍惜和感恩。祝所有的暗恋都是双向，所有的爱意不会落空。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KK 的留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跌倒了也要爬起来，我们终有一天也会发光。一起来分享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张杰的《逆战十年》。人生中总有一段艰难的路需要自己走完，没人帮助，没人陪伴，不必畏惧，昂头走过去。经历所有的挫折与磨难，你会发现自己远比想象中要强大得多。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知识的留言。Namanana Remix 的版本加入了很多国风的乐器，让大家感受到了全能原创音乐人张艺兴推广中国文化的决心和游刃有余的使用国风乐器和曲风的高制作水平。就一起来听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刘德华的17岁，所有的经验都来自长久的准备，所有的幸运都源自不懈的努力。
2: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浪汇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早上七点，新的一天开始了，何洁在这里为你加油。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0: 握紧不放。
1: 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1: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1: 欢迎大家呢今天一早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点歌送祝福哈。今天是周末，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看到蓝猫哈，他说呢，今天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距离我来到这座城市打拼呢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哈。回想刚来的时候呢，一切都很陌生，但是一路经过摸爬滚打哈，这个慢慢的收获了成长。今天早上呢想点一首歌哈，纪念着来之不易的一段时光，期许未来继续稳步向前，也祝所有在外奋斗打拼的朋友所愿皆如愿啊。
2: 是的，时光不负有心人，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啊。好，看到凡人说和爱人在一起已经4年，平日里大家工作都挺忙的，很少有机会好好表达爱意啊。这个清晨的时间呢安静又治愈，借着早间节目呢把心意送给对方，感恩一路的陪伴啊。不用那么轰轰烈烈，只求平安相伴，岁岁相守。也祝所有相伴同行的人呢珍惜眼前的温暖。那同时呢想点播一首张瑶的有你相随。
1: 我觉得清晨的一份告白啊，简单呢却足够的真诚哈。祝所有有情人终成眷属。

借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来自蔡明佑的《好不好》，送给大家哦。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分享你的早间状态，来送祝福啊、哦。
1: 是的，看到天王星哈，他说呢，今天哈是8月21号我的生日啊，刚好呢赶在这个周末哈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一早出门呢，看到街上哈这个已经有来来往往的人了，心里很多感慨，又长大了一岁哈。虽然说呢这一年很忙碌，但是也收获了很多温暖。他说感恩家人一直陪伴和包容，希望往后的日子呢自己可以放平心态，从容面对工作里的各种压力，好好热爱生活。祝愿身边的每一个人，努力工作的人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小幸福。
0: 是的，平凡日子里也藏着满满的感动啊。是，所以呢我们都要好好的善待自己，好好的生活，感受生活里的小美好。也祝你生日快乐。还有阳光的夏天啊，都说最近这段时间工作节奏挺快的，经常加班，压力也挺大有时候下班的时候身心就觉得很累不过也在自我调整，学着放下焦虑，不再事事呢逼自己做得完美，慢慢懂得工作也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啊，不要把它这个过于忙碌，让自己呢太累太难受哈。当然他说也祝所有奔波打工的人都能少点内耗，多点轻松，付出皆有所得。
1: 是的，我觉得一个人一定要懂得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啊，好好的善待自己，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我们来听这首你想听到的许巍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送给大家。
2: 夏日已沉泪，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哎呦，老公，家里的车时间太久了，开起来噪音好大哦。
7: 哎呀，别急别急啊，我看看存折。哎，去年也挣了不少钱呢。这么着，咬咬牙，还是解决一下吧。
6: 哦，谢谢老公。
8: 第二天，
6: 该死的阿小木，你就给我买了一个新耳塞。
9: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我相信不少人可能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你脑子当中或者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一件商品啊，或者是某样服务的时候，当你在打开手机的时候，可能相关的广告就立刻弹了出来啊。
4: 对，这时候很多人犯嘀咕，难道手机一直在偷听我们说话吗？
1: 业内专家也给出了一个结论，正规的 APP 大规模偷听聊天其实并不现实啊。
4: 首先因为成本太高，如果上亿用户的 APP 全天开录音转写，还有这个存储数据等一些功能啊，一年可能要花费几千亿元的，对于企业来说是完全不划算的。
1: 另外呢，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哈，这个要是 APP 呢一直在后台录音啊，这个等等一些功能开着的话呢，手机会明显掉电，那机身也会发烫，很容易被消费者所察觉啊。
4: 更重要就是私自偷听录音是法律不允许的，属于这个触碰红线的行为。
1: 对，但是很多朋友说，那我就疑惑了，为什么这些广告推送的准的这么惊人呢？
4: 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跨平台广告投放，比方说你在一个软件搜过某样东西，这个平台就把你的一些相关的偏好呢给到其他平台做广告，于是呢你打开另一个 APP 可能就看到同类的商品了。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心理上的巧合啊，因为大量无关的推送呢我们转头就忘了，但是你如果刚好遇到匹配自己想法的广告，就会印象特别的深，就误以为手机是不是在偷听自己哈。
4: 对，虽然说偷听大多是错觉但这数据跨平台流转隐私风险依旧是客观存在的。按照规定， APP 想要打开麦克风必须经过我们用户明确同意啊。
1: 是的，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如果你下载安装某个软件的时候，千万不要一股脑全部同意这个权限的申请。
4: 有些软件不用也能够正常使用的权限，像麦克风定位就可以手动给它关掉，减少个人信息被收集。
1: 继续来听到这首金志文带来的《见怪不怪》送给大家。

0: 相信不少爱运动的朋友家里哈都会备有这个筋膜枪，哎，运动完之后浑身觉得很酸痛啊，就拿它放松一下哈。很多人觉得哪儿疼呢就打哪儿，其实呢这么用是有风险隐患的哈。
1: 对，最近杭州有一个36岁的男士啊，他脖子难受，连着3天就拿这个筋膜枪打脖子，后来突然间就头晕呕吐，直接昏迷，进到医院查出来是血管受损引发脑梗，做完手术后才捡回一条命啊。
0: 也提醒大家哈，筋膜枪呢是用来放松大块肌肉的，震动的劲儿很大，那如果你打在血管啊、神经还有内脏啊这些比较脆弱的地方，很容易把身体打出问题。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筋膜枪哪些地方不能打。
1: 对，首先就是脖子两侧是千万不能打，脖子上的血管离皮肤特别近啊，没有厚肉保护，很容易弄坏血管的内壁，血栓呢跑到脑子里会造成脑梗，震动还会把耳朵里的耳石震错位哈，人就会头晕犯恶心。
0: 另外呢还有这个头部包括眼睛周围都不能碰哈，因为眼球特别的娇贵，筋膜枪一阵呢包括我们的角膜啊、视网膜啊都可能会受损，严重的会影响视力甚至是失明啊。有的伤害呢它可能不会马上显现出来，但是过些日子才发作，很容易被大家忽略。
1: 包括胸口、肚子也别用，里边都是内脏啊，震动有可能伤到我们的脏器，还有腋下呀、这个肘窝呀、包括这个膝盖的后面啊，这些地方都比较皮薄，底下呢全是血管神经，打上去呢会很刺痛，严重还会伤到神经。
0: 另外呢，像骨质疏松、孕妇、糖尿病、心脏病、肿瘤这些人群哈，都不建议使用筋膜枪
1: 啊。跟大家简单的判断能不能使用筋膜枪的方法哈、就手能捏起来一大块肉的地方你才可以用，像屁股、大腿、小腿。后侧摸到的是骨头或者是能感觉到血管跳动，你就千万别打。
0: 另外使用的时候呢，一个地方哈最多只用1-2分钟就够了，机器要来回挪，你别死磕一个点。要是身上有伤啊、有炎症或者在吃这个抗凝类的药物哈，用之前呢最好问医生，用完之后如果身上一直疼或者发麻、头晕、看不清东西，这种情况就马上要去医院就医了。
1: 是的，筋膜枪只是辅助放松的工具哈，它不是万能的，用这类的器械呢安全一定要放在前头。好了，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纪念礼物》，送给大家。

0: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066955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3: ，Wonderful，
2: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2: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2: 嗯，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哈。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第一轮的嘻哈搜获给力福利时间了。那如果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哈，早晚有点凉意，但是白天还很热，皮肤呢容易出现紧绷起皮，摸上去很粗糙的情况，这个时候呢面霜保湿力就要跟上了哈。
4: 嗯
2: 啊，带来这款产品是来自于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
4: 哎，这个是新款的，而且新版啊，125毫升大容量，滋润型和清爽型都可选，福利价259元，到手两瓶。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去看啦。
2: 嗯，是的，高保湿面霜那也是科颜氏他们家的经典产品了哈。那新版呢，在原有的基础上呢进行了优化，这个滋润型呢质地更加的柔润哈，上脸推开之后很好吸收啊，一天下来你也不会觉得很干。清爽型呢更加的轻盈，是那种啫喱的质地哈，一抹呢就很容易化开，夏天用呢也不会闷痘哈。同时呢，两者都保留了科颜氏的一贯温和的配方，不添加任何的香精，用起来很安心。
4: 对，这款面霜除了用在脸上啊，皮肤特别干的时候，也可以涂在手肘啊、膝盖这些容易起皮的位置，一罐可以多用。125毫升大瓶装，早晚都用的话呢，一瓶差不多能用3到4个月啊。
2: 嗯、
4: 两瓶装呢，可以这个滋润型和清爽型各入一瓶，根据季节还有皮肤状况来换着用哈。当然全家一起用也是可以的，因为真的是全家可以一起来保湿。今天259到手两瓶啊，大容量。高保湿面霜趁活动赶紧来囤吧。
2: 是的，购买方式哈，现在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购买。下单之后呢，你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哈，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4: 好，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音乐早餐派，欢迎各位来晒早餐，听到陈诗安，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

0: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哈，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来晒晒早餐。同样今天呢我们粉丝群里面哈也有不少的朋友在分享自己的早间状态和晒早餐。刷刷呢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这个奶油肉松夹吐司，吐司边呢这个烤箱180度十分钟哈就烤成了这个脆条，还炒了个菜，就是牛肚辣椒炒鸡蛋，哇天哪，还做了自己这个抹茶牛奶，一杯一盘的葡萄哈、啊，谢谢刷刷的分享。
1: 是，继续看到红泥小火炉哈、啊，今天晒的早餐呢，哎，打开看一下是有饺子，哎，1、2、3、4、5个，还有白煮蛋啊，也是谢谢红泥小火炉的分享。那我们继续呢，哎，看到这个蓝桥子庆哈、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今天我吃的也是面条，还有西红柿鸡蛋面啊。
0: 嗯，是的，还有悠哉悠哉的分享哈、啊。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牛肉米线，配上了这个一一的酸奶啊。
1: 嗯，
0: 是淮南的朋友吗？
1: 对，应该是淮南的朋友。我可爱喝酸奶了，尤其是一一酸奶啊。还蒂凡木说今天的车载早餐是2个包子、1个茶叶蛋，还有1瓶鲜奶。
0: 嗯，是的，我们四群的分享哈，还看到了我们一群还有嗨评哈，这个也是及时分享的早餐。这个是稀饭，里面配上了糖心蛋哈，还有自己做的小菜啊，谢谢你的分享。
1: 嗯，好，继续看到 Miss You 哈，这位朋友他说早上好，今天早上的早餐呢是核桃蔓越莓恰巴塔，配上了白煮蛋，当然还有这个水果李子，以及一杯美式咖啡。
0: 嗯，是的，还有呢，看到这位叫做女神修炼的朋友哈，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谷物酸奶吐司，配上了芝士煎蛋，还有青苹果，以及自己做的椰青抹茶，谢谢分享。哎

0: 是很丰盛。
1: 对，现在石榴汁哈，这个新鲜的不知道有没有，但是超市里那种瓶装的我是真的有见过哈。还有呢，这个昨夜造星辰这朋友的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我是一位新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家的早餐哈。今天呢吃的是欧包三明治，里面呢还夹了烤肠，同时呢自己做了一杯美式哈。他说呢，希望每个人可以光芒万丈哈，希望每个人可以天天发光。
0: 哎，说得好。还有这个巧手做哈，他说今天早上呢蒸了一锅蒸啊，这个有馒头，有烧麦啊，还有玉米，还有这个鸡蛋啊，也是祝大家早上呢每天都能吃得饱饱的，然后呢开启全新满满的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对，关键是他这个馒头我觉得蒸的很有技巧，他里面把这个菠菜汁给加进去了，所以这个馒头蒸出来呢是翠绿翠绿的哈。也谢谢你的分享，
0: 哦，这么
1: 技巧的分享，对，
0: 这样营养更加均衡，是不
1: 是？
0: 是，
1: 我还想到之前我妈妈做出来的那个，你记不记得紫色的那个饺子，它就是用那个火龙果汁，然后跟面和到一起之后出现那个颜色，看起来也很诱人啊，
0: 就是更好看了，更好吃了，是吗？好的，还有爱家这位朋友他说，哎呀，这两天又有点热了哈，但是呢是不是秋老虎来了，也提醒大家啊，这个秋天也是要防暑降温的。然后今天早上呢做的烤吐司，还有准备了一杯柠檬汁，还有鸡蛋。好的，我们也谢谢大家的分享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早餐大军来晒早餐。当然了，我们的粉丝群的朋友啊，不要输给咱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啊，这个都好多朋友想进我们的粉丝群呢，因为目前的粉丝群都满了嘛，我们也没有新建立这个新的粉丝群啊，不过后面如果想进群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来听歌，最好的朋友。
1: 是的，马上8点钟红灯场，欢迎大家来点歌哦。

0: 最好。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动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底妆想要服帖，妆前这步很关键。CPB 长管隔离37毫升滋润型，单支199元，两支349元，质地像丝缎一样柔滑，上脸好推开，能均匀肤色，提升底妆服帖度。自带提亮效果，皮肤通透有光泽感。不想用粉底时，单涂再压散粉就能出门。伪素颜妆效清透自然，新款滋润度做了升级，干皮不拔干，混油也不闷。单支199元，两支349元，想入手新款或回购都合适。两支装囤着慢慢用。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695566。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
2: 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9: 走在大街上，无论头顶的天空是晴是雨，都希望您的心里是一片晴空万里。现在时间早上8点，我是何洁。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